0: 我说错啊，我记得你是做物流行业的。
1: 嗯，
0: 我记得的是
1: 啊
0: 啊啊，那反正也不重要。他的意思就是，他是应该是，会降一些啊。今年还行，那明年反而还会降一些哈。
1: 他预计明年是降一些。
0: 是的，可能整体的行业的大就是大环境，可能今年没有那么的。如意啊，可能会有个预计哈。
1: 他都已经预计到了那个年终奖了，会降多少都已经预计到了。
0: 嗯，
1: 哇，这真的好敏感啊。
0: 我们来看看小王啊，听一下。
2: 这个也是电台都在带货了，宇宙的尽头就是带货。
1: 带货
0: 啊，那么这怎么说呢？毕竟生存才是王道啊，
1: 可不是嘛？就是我们也要有广告，是不是？
0: 我觉得是，大家有需求就可以来了解，要是比如说哎刚好没有需求，那你就跳过这一段也行，
1: 是是是啊。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啊，阿凯，他刚好就是物流行业的。
1: 哦，阿凯看一下他说那个行业的平均工资是一路走高。哦，我的薪资是原地踏步，没有的选。
0: 当初没得选。
1: 哦，
0: 才选择这个行业。
1: 但是现在我听小莹刚不是说吗，物流行业很不错吗？
0: 其实物流行业挺好的，前几尤其是，就是这些年各种电商，其实物流应该是非常好的。
1: 对呀，非常忙碌的一个行业啊。
0: 但是也要看它，就是是做物流的哪个方面嘛。
1: 物流的哪个岗位的意思是吗？
0: 对。
1: 哦，是。再来看一下网峰啊，网峰他是建筑行业的，行业薪资数据呢是看着是年年涨的。他说我到手基本没有变化，当年实在是没得选了才做。我的啊，
0: 怎么都是没得选呢？
1: 我觉得吧，是这样的啊，就是最后落定的那个行业，其实冥冥当中已经有主宰了。就是为什么是这么多个行业换来换去之后没得做了，我才选了它呢？就是因为它适合我嘛。但很多东西是什么呢？是我有了之后，我就觉得它不好。就很多人是这样的。其实比方说物流行业，我们刚刚还羡慕物流行业呢。但是阿凯就不羡慕呀，他就觉得我没得选了，我才做我的，是不是？可能就是有的人他是觉得我做一行讨厌一行。因为你可以看得到这行的累跟苦嘛，对不对？就是，
0: 但是做一行讨厌一行，你会很难受的。
1: 没有，这个跟每个人的阶段性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看到，哎呦，还真挺不错，你看工资又高，然后我看他就做的就是有井井有条的，不是挺好的吗？但是置身其中的人一定要是要去解决困难、面对问题的，所以说会觉得哎呦好难。但是呢，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哎，但是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难与不难，说实话。就每个行业就像我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一样的啊，
1: 对对对啊，
0: 就他总是会有他自己要念的那一本儿。
1: 是是是，总之呢，我觉得能够留下来都是一种缘分，都是人跟行业的缘分。
0: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3: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去处哈，这不是眼下越来越热吗？
1: 嗯
0: 啊，但是有的这个家长还得遛娃，怎么办呢？
1: 嗯，
0: 哎，可以去参观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科技活动周的活动啊。2026年福州市科技活动周5月24号是正式启动了。
1: 嗯，
0: 那5月24号到31号期间，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周期间呢，我们福州市遴选了7家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或省级的重点实验室，对公众免费开放。
1: 嗯，
0: 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这个提前预约哈，有序的前往参观。比如说都有哪儿呢？简单的说一下哈。
1: 嗯，比方说有咱们的福建省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重点实验室，它的依托单位呢是闽江大学等等等等啊，基本上都是大学或者是公司啊之类的依托的啊，
0: 就可以带着孩子去参观一下哈。此外的话呢，全市的这个各县市区也会同步开展科普进校园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惠民活动，线上线下会同频共振，助力科创之风来遍服全城。

0: 如果要是有想去了解的朋友呢，也可以提前预约哈。好，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朋友们的留言。
1: 嗯，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阿杰52早上好，
1: 嗯，
0: 给我们发来了今天的早餐啦。
1: 哦，看着量又没有很多，哎，应该是两种包子啊。
0: 那
1: 啊，你看它，
0: 哎，我喜欢吃这个黄色的，
1: 这个
0: 玉米包，
1: 南瓜馒头
0: 、嗯。
1: 对，韭菜粉丝包，南瓜馒头加蛋加冰咖啡啊，我觉得不错。韭菜粉丝包好久没吃过了。
0: 嗯，
1: 南瓜馒头我倒是经常吃，带甜味儿。甜口的啊，
0: 我们再来看，还有 Super Rego，
1: 嗯，
0: 5两左右
1: 啊，
0: 说福州大家的工资是不是都差不多？
1: 啊，怎么可能差不多呢？
0: 那还是差很多的，
1: 行业之间我觉得差很多。哎，5两左右，5两白银，你这个能翻译吗？
0: 只能问问小豆了。
1: 5两白银是要换算呢，还是
0: 你就直接给我们换算好不就得了吗 ？Super Rego，
1: 还是说5K 你叫5两白银呢？
0: 哦，5K 啊，不可能，
1: 会不会是
0: 大家不可能都是5K 的？
1: 哎。这句话本来就矛盾的，
0: 我知道，我知道。等他补充吧，我们不猜了。
1: 应该都在多少？这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实现，大家都在多少不可能实现啊。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乐群路早上好，
1: 嗯，
0: 说单位工资其实大家都是固定的，
1: 嗯，
0: 所以他有的时候呢会做一些兼职啊，
1: 哦，
0: 甚至有的时候收入会比上班还多。
1: 哎，好多人是这样，所以说前段时间不是前两年啊，特别是几年前特别流行什么呢？斜杠青年，就是大家都会在外面有个自己的，也许是因为生活所迫也好的那个斜杠，也许是因为兴趣爱好，也许是因为特长专长等等的，都会做一些增加收入的工作。是不是啊？
0: 刚好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行业的话题哈，问问大伙儿哪个行业，哎，这个看看哪个行业工资涨得最高哈，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所在的这个行业工资有没有上调呢？
1: 哎，他说还让我们猜猜他以前是啥单位，我还真不知道啊，我还真不知道，
0: 可以来留言哈。
1: 嗯。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啊，问到大家关于这个薪水啊，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呢？你的工资有没有上调呢？可以来说哈。昨天看到一张这个表格，说是部分行业其实每年是都有涨薪的，年年涨。比如说有一些像是什么互联网啊，
1: 是
0: 包括金融行业呀，不知道有没有从事相关行业的朋友哈，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倒是我们平台上有好多，比方说是什么建筑行业啦，都见过了啊。其实建筑行业这个范围很广啊，还那个小南还商超零售呢。整体的薪资呢在逐年上调。他说但是我已经好几年没涨过工资了。哎，整体薪资在。哎，我很想知道整体薪资在上调，但是我已经好久没有涨工资了，你是怎么知道整体薪资在上调的？看新闻嘛。
0: 有可能，你比如像我们也是说整体工资在上调，但是我们是吧，
1: 0.002万有没有？

0: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另外的话呢还可以来发送2026哈，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了。
1: 嗯，
0: 咱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
1: 是
0: 有想要买防晒的朋友呢可以在平台上来发送2026看一下哈。
1: 嗯
0: 啊，当然的话呢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互动话题后头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新九境全食养生会所的100元代金券。
1: 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马上要开启的静音模式了哈。现在有一些地区他们已经是提前有这个意识了。
1: 嗯，
0: 最近呢不少马尾人就发现，哎，怎么工地施工少了，装修噪音淡了，怎么最近这么安静啊。5月25号记者就了解到，马尾区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2026年这个高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通告，就用我们的这个马尾特有的温度来守护我们学子逐梦之路啊。
1: 嗯，是，咱们画画重点啊，是这么说的，咱们一定要自觉的去遵守。5月23日的0点到6月23日的18点，在建成区以及其他区域的中学学校周边实行一个中考以及高考期间的噪声严管。那工业噪声还有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达标排放，应该是要一定要达标才能排放啊。
0: 嗯，是，另外的话呢，5月23号的0点到6月23号的18时，停止开具这个夜间午间施工证明，除了这个抢险抢修的工程以外哈，那所有在建的工地禁止在12点到下午的2点半，还有晚上的7点到第二天的7点来进行产生噪音的施工作业。那施工作业的话呢，应当要主动采取措施，加强施工噪声控制，防止中考高考期间噪声扰民。
1: 嗯，是。那5月23日的0点到6月23日的18点呢，所有的已经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呢，应该禁止在12点到14点30分，还有18点到次日的8点，从事一个产生噪声还有震动的室内装修活动。
0: 嗯，那6月7号到6月9号，6月21号到6月23号是中考高考，就是一个是高考的时间，一个中考的时间哈。
1: 嗯，
0: 半小时，考前的半小时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考试完毕之前，全区各个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是禁止一切建筑施工作业。那各个考场周边150米范围内呢是禁止鸣喇叭、吹号、广播，包括放鞭炮呀、装修啊等等的活动哈。
1: 嗯，
0: 如果有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相关的噪声污染管理执法部门将会按照职责来依法处罚。
1: 嗯，
0: 那情节严重的呢将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予以制止。
1: 嗯，是。那如果说你有发现违规噪音的话，你可以直接举报他。直接拨打便民热线12345，咱们来一块共同监督，来维持一个安静的备考环境啊。
0: 好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停车难的问题啊。为了切实解决城市停车难、乱停车的问题，最近呢，闽清县公安局交警部门是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多管齐下的组合拳。
1: 嗯，
0: 从清理顽疾到新增供给，让我们的市民呢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了。
1: 嗯，组合拳咱们来关注关注啊。第一记重拳呢是整治长期占用公共资源的僵尸车。这闽清县的公安局交警部门呢是联合了街道、社区、物业等等的单位来开展一个专项整治，通过前期排查、张贴公告、依法施以等等的拖移等等的规范化流程，有效的释放了一批被长期占用的一些公共车位和道路空间。
0: 嗯，那第二记重拳的话呢是拆除私设的拦路虎。
1: 嗯，
0: 还公共车位给市民。对于私设地锁，包括像是摆放地墩、石墩的这样的侵占公共停车资源的行为呢，闽清县公安局交警部门也是加大了巡查力度，鼓励市民举报，并且联合我们的这个城管等等的部门，对非法设

0: 制的各类地桩，包括这个石墩进行了集中的拆除和清理。
1: 嗯，就是让这个停车的车位能够做到真正的流动起来，物尽其用嘛。那还有第三级的重拳呢，就是精细挖掘挖潜，然后呢新增临时的车位来解一些燃眉之急，在不影响动态交通的前提之下，闽清县公安局交警部门呢在医院呢还有学校啊还有老旧小区啊等等的停车矛盾突出的一些区域，咱们来科学的设置了一批限时停车位，那还有夜间停车位的区域，并且完善了配套标志标线，最大限度的来满足咱们市民临时停车的需求。
0: 嗯，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哈。说到的是哪儿呢？说到的是古岭。
1: 嗯，
0: 你们知道吗？这个时候啊，又迎来了古岭的这个顶流时期啊。每年夏天上头的人啊，都是非常之多，而且再叠加上我们这个古岭的万株绣球花，
1: 哦，
0: 那必须是人山人海呀。
1: 嗯，是是是啊，这真的是应该是很好看的。上回听说绣球花的时候还是听你去年说的好像啊。
0: 嗯，每年我都上去。
1: 啊，每年都上去是吧？
0: 漂亮。
1: 现在已经大面积盛放了，已经有好多人打过卡了是吧？那个花溪谷上万株的这个绣球肆意的绽放了啊。据说呢有各色的花团锦簇，满目清新并且治愈。在这个夏日里面，浪漫的氛围直接给你拉满了。您在上面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屏保打平。
0: 是的，那目前我们的这个绣球花呢是初花期，预计本周会进入到我们的盛花期哈。
1: 嗯，
0: 那到古岭赴一场与绣球的温柔之约，在这个治愈人心的花海当中啊，大家就可以卸下生活的喧嚣和浮躁。
1: 嗯，
0: 其实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绣球花海的时候，我真的是好像闯进了什么动画片的这个画面里头，特别的漂亮。
1: 嗯，
0: 那给大家一些这种打卡的小建议哈。首先的话呢，是我们最佳的时间是在下午的4点之后，它首先光线非常的柔和，自带滤镜。建议大家啊，如果要去拍照的朋友们，可以穿浅色的长裙，站在我们的花间碎石的小径上回眸。
1: 嗯，
0: 啊，甚至我们有的朋友们特别会拍啊，拿那个绣球托在自己的脸庞。啊，当然记住哈，就我们文明赏花，不要随意的采摘。
1: 嗯，
0: 啊，你只要稍微的，因为它那个花是可以离你很近的，就在那个石阶上，你就可以摸到、看到、观察到，所以就不要去采摘。你可以借着这个花来衬托出你的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是是，据说呢还可以，比方说，拍出那个被花海淹没的那种沉浸感，是吗？
0: 是的。
1: 如果说你带一把透明的伞啊，或者是草帽啊，为画面增添一抹灵动的点缀，也是不错的啊。
0: 嗯，
1: 这个是拍照打卡的小建议。然后呢，另外呢，赏花打卡点也有很多推荐哦。比方说长田溪花田，漫山遍野的全部都是花海，还有住里景区。据说呢里面是森林里的绣球秘境，还有那个柳山王公园也可以看到哦，那是古岭老街的夏日繁花。
0: 是的，那各位可以安排一下，这周末我们就可以去上头走一走啦。
1: 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这个涨工资这事儿，问问大伙儿，你是在什么行业呢？你的工资有没有上涨呢？可以来说一说哈，当初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也可以来说一说。
1: 是的，是的，那个瑞哥，那我猜对了啊，就我就猜，大概就5K左右，叫5两白银吧。
0: 但是，为什么你会是这个感觉呢？觉得大家应该都在这个范围内，
1: 因为他可能就是这个范围内，
0: 是吗？
1: 我觉得是啊，就是你自己怎么样，你就会猜，可能就是大家都怎么样，或者说以我身边的朋友大部分的朋友为一个基准，比如说我身处在一个行业，我们基本上月收入都是在2万左右，我就会觉得可能大家都差不多吧，应该是18000到2万多一点吧。我是这么认为啊，就是我看到的，我的所见所闻以及我看到的大部分，就会代表就把面积扩大化了，可能差不多我们全村的啊，我们全福州的啊，甚至是全福建的啊，差不多就这样。
0: 但我感觉好像还好哎，比如说从我这边看，我感觉好像还行，但是这个东西真的要看行业，每一个行业不太一样，我们说隔行如隔山嘛。
1: 对对对，但是他刚刚说的，我觉得大家

0: 啊，都差不多，这句话本身就不行，不可能都差不多。我就是被那个平均的那个。
1: 好，乐群路我们看到你的留言了，这首歌我们等会找一下哈，看看有没有。另外他是已经退休了哈。我觉得是这样，如果真的想要趁着这个好时光，就我们这个腿脚还走得动，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下，有的时候啊，就是子女儿的他们的事儿啊，也让他们自己去承担，他们肯定会有办法的，就是你们，说实话，我自己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像我们家老人现在也是这样子，你到了某一个阶段，你刚退休的那会儿，可能你还能够出去什么看山看水，你再过个十年，那真的你有时间看山看水，你都已经走不动了。
0: 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从他的这段话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是应该算是还蛮自豪的现在的现在的生活情况。你能听得出来他的意思吗？
1: 我感觉没有我感觉他是有一点。
0: 没有，这得看他用什么样的语气来念这段了。他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又忙又抱怨，但是又很自豪。真的，
1: 你享受这个状态的是吗？
0: 有的老人就是这样子啊，就是特别是退了休之后，你看我，我现在还要在家里带孩子，但是呢，我就乐意。这不一定啊，这段话就那乐群总，你告诉我一下，你这段话想表达的中心思想感情是什么样的？是那种很丧气的，还是那种我乐意啊，我忙但我乐意啊，我还继续发光发热做贡献啊，是这种啊？
1: 我感觉可能是他是希望是自己可以出去走一走的。当然，乐群路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好吧，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们的留言哈。一些朋友们说到自己的这个所处的行业，你比如说像柚子，说他是处在餐饮行业的。这两年工资的话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动静，因为自己做其实也挺辛苦的。
0: 餐饮真的是，就是我感觉好的真的很好，是不是？
1: 对，就是看你是怎么个做法。是比如说是处在这个行业当中，你是比如说自己开店呢，还是外头的这种外卖啊之类的，可能每一个就是小小的个体又不一样。
0: 对对对，差的太多了啊。
1: 对，但是餐饮行业确实是挺累的。
0: 但餐饮又离我们很近，就是随随便便哪怕只是一个快餐店，它也是餐饮行业。但是呢再往上升了，那个自助餐啊什么的也是，或者是这个咱们人均消费300-400块，它也是餐饮行业。这个行业真好广啊。
1: 我们再来看到笑笑哈，说我身边啊有从事家政服务行业的，他说这个行业这两年可好啊，其实薪水一直在上涨，小时工资也在上涨，还是不错的。确实，因为这两年就是大家这个生活水平高了嘛，这个家政服务行业，你别说那个好的阿姨啊，我上周刚问了一个阿姨，她已经排到了这周，我上周问的，她排到了这周天。才排上了我们家。
0: 现在我听说那些家政行业都是按小时计算。
1: 是的呀，都按小时算的。
0: 一个小时多少钱呢？
1: 一个小时50吧。
0: 但
1: 是每一个平台它又不一样。有的平台它可能会有40多的啊，也有可能60多的呀。然后跟他在你们家做的东西也不同。你比如你是专叫他做厨房还是什么的。还是说他就是包，他就是你要。接下来我就什么年包或者月包，类似这种。
0: 我明白了。
1: 比如说我每个月
0: 还是我
1: 来两次，
0: 来
1: 三次，或者说是我这一年我大概来多少次，就它的价格是不同的。
0: 原来是这样啊，就是我前段时间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据说好像是一个小时就50-60块钱。
1: 对。
0: 后来我想想，好像也还行哈，就是跟我们原先想象的。那种天价没有那种天价。
1: 那你说的天价可能比如说他必须要住在你家，常住你家，或者说是帮你做更多的事情。那种他可能按月工资算嘛。
0: 没有，我之前说的是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保姆级的服务的那种，就天天都过来做一下，也不用做太久，然后月包给他多少钱的那种。就是真的好几年前我听说是很贵的，然后后来就是这两年，就这一年吧，就是听说其实还好，按小时来包。
1: 看是做什么，比如说像我请的那个家政阿姨，她就是主要做卫生嘛， 那有一些他们是要

0: 做饭的哦，他要包三餐呐、啊
1: 哦，内容不同，
0: 两餐呐、啊嗯，对，然后不一样的这个、哦、工资的标准，但是这个行业确实是还有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两年其实涨的也很多，嗯，月嫂。
1: 哦，月嫂是吧、嗯、
0: 月嫂其实涨了也挺多的，
1: 其实月嫂真的是最近几年是逐年上涨，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生大娃的时候好像是月嫂才五六千块钱，后来到现在我就都 听到都两万多了、
0: 是的，说好的月嫂都是至少是万几以上、
1: 而且关键是你还订不到，关键是、是吧，
0: 所以选择好行业你就会发现哎、好像也许挣钱没有那么难啊，就是辛苦虽然是辛苦、但是钱是挣到了，
1: 就是月嫂可能会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就出来了、大学学月嫂学科，
0: 不用以后了，现在好像就有，
1: 现在我所说的是那种有点像那个啊、什么什么学院、那个、
0: 有个本科文凭那种是吧、
1: 对对对， 月嫂学院嗯啊、文凭我觉得可能如果说东家讲究的话会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0: 我们来看到无所谓啊，无所谓来说了一下他的一个观点、说他身边的大部分人的工资其实还是可以的、差不多都是在万左右一万左右哈，他自己个人的话也差不多是这样，没有说到五 K 啊，因为我感觉如果是在我们福州的话五 K 可能还不一定够，如果假设你有房贷车贷的话，
1: 就大家工资都这样是吧，就是一定要以个人一万多这样才够生活，
0: 因为如果假设尤其是像外地的朋友啊，比如像小英这样子，我有的时候我比如像我们可能要自己买车买房的，你没有房子的、你如果是五千的话，你真的里面房贷根本就覆盖不了、
1: 明白了，像我们这种月工资0.25万的真的是很难想象啊就是捉襟见肘
0: 好吧，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说到我们今天话题、另外的话呢还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后头附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新九境全食养生会所的100元代金券。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看到乐群路的留言。
1: 就是不太能够 get 得到他表达的是啥，意思是说想要出去走走的意思，是不是啊？
0: 然后因为
1: 束缚怕了，
0: 又因为可能家里的小孩工作比较忙，是不是？压力，他们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个人觉得哈，我
1: 是不是有点错别字？
0: 有啊，但我觉得我父母讲的就很有道理，就是你一定要相信，孩子他自有自己的这个出路和办法，就是他肯定不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我帮他带小孩，如果假设我今天不给他带小孩了，好像这个小孩就没有人管了，不是的，你要相信他肯定有办法，要实在不行请阿姨请保姆，我觉得也可以呀。
1: 那不放心吗？不是吗？
0: 但是我说实话，如果你想去外头看世界的话，讲真，你的身体可能也就是，就我们说如果你要一直保持锻炼的话，你还能够持续更久的时间，但是真的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像我们家老人，我最近跟外婆住在一块儿，今年是79岁，我在他70岁的时候，带他去六十八还是七十，带他去南京，哇，那他的脚还是能跑的，我们去赶什么车，坐船赶不上，他还能跑起来，还能走得快一些，到了75岁，70几岁吧，去爬长城，就已经根本就没有办法了，就是只能说是我坐车坐到长城上，站上面看一眼，你让他走一段，很累了，你再到现在散步有的时候都已经是很慢了，就是所以我想说，有的时候时间它不太等人，如果你

0: 你觉得哎，我想去，那咱们就去。你把一些事情告诉孩子，让他们安排好。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完全就是看你自己了。就是你如果不愿意帮他带，他让你带也没办法，是不是？那你如果愿意的话呢，你就愿意你就做吧。这东西怎么说呢？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我觉得我从读你的那个留言，虽然说有好多错别字，我也有的时候读的也不是那么的精准，但是呢，我是觉得按照我对于身边老人的看法是，抱怨的但幸福着，然后呢，就是帮我们接送孩子之余也。一点都不耽误他们，为什么呢？他可以带着孩子去孩子喜欢的地方玩，他觉得我也增长了很多见识。然后或者说是等到寒暑假了啊、我们都在就是那个孩子不太需要他接送的时候，他可以去。还有就是在那个低峰期的时候，通常都是学业就是就学校不放假的时候，让我们自己接送个几天，然后他们可以偷个几天懒。
0: 对，
1: 我真的觉得见世界跟这个完全毫无相关，
0: 就是他不矛盾，因为你不会说一直看世界，
1: 对你
0: 也不会
1: 你不能去两个月。回来了，
0: 对，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平衡得了的，就是说你可能你要放下，我放下一个星期总行吧，对不对？
1: 对，
0: 圣诞季的时候，
1: 对，就是我看到我爸妈是这么做的啊，他还会跨过一个周末，就跨个周末，本身周末这两天他不需要接送嘛，是不是？然后呢，就是比方说，周几，我们再安排一下，我们就是接送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嘛，
0: 对，
1: 就过去了嘛，你需要什么你提早说，互相有个安排，
0: 你去跟他们沟通一下，
1: 对啊、
0: 沟通一下。
1: 就是所以说我不太明白他是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啊？就反正就是说你在公家单位束缚久了，你怕了，然后呢，就是希望这个时候呢可以出去，用福州话来说 ，blue sea 一下。
0: blue sea 是什么意思
1: 啊、就是有点像鸟儿振翅高飞了
0: 啊、
1: 就是 blue sea 一下。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你去啊，就是你也不用把自己束缚在那儿，
0: 没错，
1: 束缚在那儿，我觉得是有怨言的，是不是？千万不要啊！就如果有怨言的话，那生活过得多没意思，尤其是退休了。是不是？尤其退休的时候，那应该是兴高采烈、欢天喜地的时候。就是我妈当时退休的时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那年我大三，就是她那个时候她退休，我大三。然后呢，就是她到处玩。那个退休的时候有点像什么呢？报复性旅行。然后我
0: 玩到后面也累了。
1: 没有累，
0: 会累吗？
1: 不会累，她一点都不会累，就是很开心的回来跟我分享这个，跟我分享那个，就是以前没怎么玩嘛，你懂吗？没怎么玩呢，那报复。性的旅行，然后呢，他又是在，那个淡季的时候去旅行的，那感受可能特别好。然后呢，可以达到什么呢？一个月去旅行两次，哇、那个时候我真的老羡慕他的那个退休生活了啊！当然，我爸后来退休了，也是这种啊，也是一样报复性旅行。
0: 真好、
1: 就他跟着他的那个差不多的一块退休的嘛，就是然后有的时候是比方说 A 团 B 团 A 团玩完然后换一波人再玩，然后就是那会儿他报复性旅行的时候他团团都报是吧？就是没有那么多什么解决不了或者协调不了的。他说孩子大房大、孩子房大又不需要你看家，对不对？现在难道房子还要看家吗？不存在是吧？如果是孩子的孩子的话，那就我们协调一下接送嘛，对不对？
0: 对，所以乐群众可以再沟通一下，可以找到一个平衡，好吧，关于我们的话题继续来说哈，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什么呢？聊到关于这个工资水平，
1: 是
0: 问问大伙儿，就是你是处在什么行业的呢？你的工资有没有上涨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1: 那个朵朵啊，朵朵是幼教行业的哦，哎。幼教行业啊，就是因为家里有两娃，前后两次都经历都有在那个幼儿园上过课嘛。哎，我觉得幼教行业的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很好的幼教老师，也遇到过一些不太负责任的幼教老师。我真的觉得幼教老师是需要天生有一点爱心在身
0: 上的，就喜欢小孩，
1: 对，就是天生有点爱心在身上的。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我觉得他会做得很辛苦，然后家长也会很痛苦。
0: 是的，他说他是幼教行业的，他账面工资是年涨的。只不过就是到手的工资，没有涨那么多，
1: 微乎其微。
0: 然后他自己因为喜欢小孩，所以当年就选择了这个幼教行业，刚好大学也是读的这个专业哈。工资的话对他来说其实怎么讲呢，不多不少，刚刚够用。
1: 我见过一些幼教的老师啊，就是幼儿园老师，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跟小朋友之间可以完成朋友一样，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家现在的小娃就是有的时候就跟奶奶起冲突的时候，他会说，哼，你这么凶

0: 有像你这么凶。那我就问他了，就老师是怎么跟你交流的？老师都是亲身跟我说的。就那一下你会觉得很惭愧，
1: 你会觉得哎呀，这个确实有的老师这个耐心还是非常够的，
0: 就是，再细心再深入聊一聊，就是老师平时都是怎么跟你说话的呢？然后他会学老师的样子跟你说话，然后就是老师是温柔的，老师是漂亮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家长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放心，
1: 嗯，
0: 对不对？这

0: 身上。
1: 我昨天不是刚好去执法吗？去那个福州实验幼儿园。哇，就发现现在他们那个幼儿园的环境可太好了
0: 啊！那当然。
1: 一个是环境特别好，然后他们的这个生活也非常的丰富。老师我感觉在里头也工作也特别的开心。小朋友真的在里头也是那种特别无邪可爱的。就是我发现现在的幼儿园跟我们以前真的又完全不同了。
0: 以前的幼儿园是不是有点像用来逛街的地方？
1: 棍节什么意思？
0: 就是小孩顽皮嘛，我就给你
1: 关在里面，
0: 对，就圈在里面一样，就是度时间。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度日
1: 子。但现在真的，我感觉他们，我都能感觉到小朋友在里头还挺开心，他们有做手工啊，画画呀，各种各样的这个有意思的课程，甚至还在幼儿园养小动物，仓鼠，什么芦丁鸡，各种各样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0: 就他们的幼儿生活可有
1: 非常丰富，
0: 丰富极了。
1: 是的啊。好吗？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说到的关于这个工资上调的这个事情哈，你处在什么行业？你们行业的工资有上调吗？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磊。
0: 这个时段的话呢，还是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好物哈。今天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头回复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了。
1: 是的，
0: 我们的兰蔻小白管。
1: 兰蔻小白管买一送一，现在的价格呢是499，主要是因为这周啊，真的是真叫热辣滚烫啊。出门一定要记得防晒，还不是说为了自己美不美这么一点点的小小的那个喜欢美的需求，咱们主要是为了咱们的皮肤也不要晒伤晒黑晒老啊，这个东西防晒这个东西还是要用的啊。
0: 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啦。好，另外的话呢，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后头哈，附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可以给大家赠送，应该是有机会获得吧，我们这个新九进全食养生会所的100元的代金券。首先的话呢，这个养生会所是成立于2017年，在养生理念上的话呢，是坚持健康休闲绿色养生的这个理念，而且我们去到他的这个养生会所里头还可以品尝他们24节气主题的养生膳食餐厅，
1: 是
0: 根据节气来调整我们的饮食。那同时的话呢，在服务上哈，就是他们是星级标准，现在呢是有73间的理疗房，分别有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五人间多种房型，而且呢有茶室、私人泡汤等等等等哈。
1: 是。那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在参与话题的情况下，您发送一下，加上你的名字跟电话号码过来，我们会送你100块钱的抵用券，就这么简单。
0: 好，另外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这个薪水的问题，问问大伙儿，就是你所处的行业今年薪水有上涨吗？你有观察到吗？有没有这个变化哈？可以来说一说啊。
1: 我们也来看一下那个柚子啊，柚子又是服务餐厅啊，他也说到
0: 服务餐饮服务业，
1: 餐饮服务业，他也说到自己的工资没有什么动静啊。看到这么多人说没有动静，那我就放心了。林海接下去看一下，翻下去看一下啊。他说他是物业啊，物业行业的啊。
0: 物业行业哦，物业的话，
1: 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0: 但是也没有，因为物业上可能也不好做。
1: 他说行业的薪资呢，数据是稳步上涨的，但我始终没有等到涨薪。就怎么的，就是今天这行业上涨了，但是大家工资都没有涨。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我们看到山哈，山说什么呢？他是从事这个汽修行业
1: 啊，汽修的，整体的工资呢也是年年涨，我的收入变化并不大，汽修行业。
0: 他说扎根在这个行业好多年了。
1: 那应该来讲，最近几年的发展应该是很不错的。会不会
0: 有车子的人多了哈。
1: 对对对，我就觉得市场毕竟市场也大了嘛。
0: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我们今天好像在留言的都是没涨的，涨了的可能不说。
1: 对，我涨了我高兴我放心里。还有就是我觉得对于自己还不错的我匿个名。我还算是比较满意的，我匿个名是不是？
0: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了。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份报告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到我们福建省的灵活就业人员，据说哈是已经超过600万人了。其中呢，像是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形式的这个劳动者呢，是超过了150万人。那近年来呢，咱们福建省也是持续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全力保障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职业伤害保 保障试点，做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取消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形态的这个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还有医疗保险户籍的限制，按照政府购买基础险加雇主自愿补充险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推动了我们零工平台从业人员意外伤害商业保险这个广覆盖。那同时呢，全省呢是建成了1388家的零工市场，还有6012个的工会驿站，348个共享司机之家，有效的解决了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停车、休息、充电、饮水如厕的这样的一些难题。
1: 嗯，是咱们福建省政府表示啊，将进一步的维护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合法权益，那扎实的做好一个这个新纳入职工的一个伤害保险试点平台企业的沟通对接，确保完成2026年扩围的任务，那实施大规模技能培训，促进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的一个劳动者的技能提升，凭技能来增收，那畅通投诉渠道，推进这个劳动就分一站式的调解，适时的在头部企业推进一个调解组织建设，推动劳动纠纷就地及时化解，深化算法协商，推动平台企业来建立常态化的一个恳谈机制，推动友好场景还有工会驿站等等的建设，解决劳动者急难筹判问题，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还有安全感。
0: 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哈。就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的这个街头哈、啊、好像又有新的花样了，真的是新花样哈。五月的下旬，流花溪畔的网红树种短萼移花是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前来打卡拍照。那根据我们金山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就介绍了，就是短萼移花它的花期呢大约是1个月左右。那这个树呢就种在我们福州市，就是种在福州的这个绿化园林当中，其实比较少应用了。那也是成为了流花溪航线上独有的夏日限定的景致。所以就是可能到这地方我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美景哈。
1: 这个花的名字还真的是以前都没听过啊。25号下午的时候，记者也是实地看到啊，三株的短萼移花，那个树的高。大概有接近20米，然后呢是紫白相间的

0: 繁花的缀满枝头的那个样子啊，就好像什么呢，紫色的云霞一样，在风吹过的时候呢，飘落的花瓣在路面就会有一条粉色的花茎形成了。
1: 嗯，是的。那据了解呢，这种花就我们刚刚说的短萼宜花，它原产自于像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那多是生长在我们山谷啊、溪涧旁，因为它这个生长习性比较特殊哈，花香呢也比较有特色。
0: 嗯，
1: 所以呢，在我们福州的园林绿化当中还是比较稀缺的，除了像是我们的金山公园以外，还有森林公园等地是有少量的栽植。
0: 对，
1: 如果大家想要欣赏美景的话呢，可以去到这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哈。
0: 是，
1: 或者是你刚好有经过这两个公园，在这附近的，你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短萼宜花。那金山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说了，他说园内这几棵盛放的短萼宜花，最初呢其实是由房地产企业栽植的。那随着这个硫化系综合治理的完成，周边的环境持续的提升，植株所在的绿地呢就被纳入了园林部门管护的范围内。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哈，就是我们这个花期是从五月的中旬会一直持续到六月的中旬，差不多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各位要是这段时间有经过，有去到这两个公园，都可以观察一下，打打卡啊。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世祖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

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置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工资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问问大伙儿，就大家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平均工资年年涨你涨了没有，当初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其实很多朋友们也来分享了哈，就有一些朋友们是说因为热爱，也有的人说我是因为当年没得选了，我所以才选择这个行业。
1: 我跟你讲，这叫缘分。哎，我真解读为缘分。真的就是没得选了，我再选了你，那为什么你就沉淀下来了呢？
0: 是的呀，
1: 是啊，就是
0: 一干就这么多年，
1: 你其实你心里也是乐意的，是吧？你真的很讨厌他，你早走了，你不可能留下来的。
0: 是，
1: 所以说就是当初在就是没有选择的时候选择了他，那其实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是不是？对，咱好好的敞开怀抱去接纳他，要做到干一行爱一行，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
0: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干一行爱一行，你才会开心点儿。如果是真的是有的人是干一行厌一行啊，你就会发现每天都好痛苦。
1: 对对对，那没有没有，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可能早就离开了。就是你今天不能在我们的平台上告诉我说，我今天选择了什么什么什么，当初是没得选，所以才选了这个，也没有什么仓促的选择呀，没得选呐、迫不得已啊这种出现了啊，就是能够沉淀的下来，说明说你跟这个工作你俩有缘分。
0: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明天才周几来着？
0: 明天周四呀。
1: 哦，明天才周四哦。
0: 对。
1: 天哪，我都感觉明天周五了。
0: 好吧，明天见。
1: 拜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

0: 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十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漫步三方七巷的安民巷深处，一座青砖灰瓦、院门雅致的古建静静伫立。它就是被誉为闽都木雕博物馆的燕家花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清乾隆年间的世家宅邸，读懂它两百余年的建筑匠心与人文故事。燕家花厅坐落于鼓楼区安民巷47、48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永泰燕氏族人共建的太成宫宗祠。燕氏先祖南宋时期入闽，定居建宁、永泰两地。清乾隆时，两地族人合力在省城福州营建这座宗祠，既是祭祖敬宗之地，也是族人聚会、学子赴考的居所，承载着家族百年迁徙与团结的记忆。整座花厅坐南朝北，占地约1425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东西两座毗邻而建，东为主宅，西为花厅，廊庑相连，格局规整。东座主宅为典型福州传统民居，面阔三间，进深七柱，穿斗式木构架，搭配双坡屋顶与安石山墙，28根硕大木柱撑起整座厅堂，石板铺地，厚重沉稳，尽显世家大宅的庄重气派。主宅大门古朴，门楣简洁，院内天井开阔，三面回廊环绕，光影错落间满是古厝的静谧韵味。西座花厅是整座建筑的精华所在，自成两进院落，堪称福州清代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一进花厅，宽敞通透，轩廊炫棚饰顶，悬钟雀替，金雕花果纹样，如意形替木搭配梅花形斗拱，对称精巧。次间十余扇楠木落地门，通体雕刻花鸟山水吉祥纹样，刀法细腻，栩栩如生，尽显富丽堂皇。天井东墙角一座木构半边亭，小巧玲珑，一角清扬，亭侧一株老杨桃树，秋枝盘缠，夏秋结果，为古宅添了几分自然意趣。二进院落回廊环绕，天井雅致，厅堂与厢房布局精巧，曾为女眷居所，私密而温馨。作为闽派古建的典范，燕家花厅将福州传统民居的规划与木雕工艺精妙完美融合，建筑遵循前堂后寝的礼制，主宅端庄，花厅雅致，功能分区清晰，木构装饰及浮雕、透雕、圆雕于一体，窗棂的冰裂纹、正字纹，门楣的龙凤呈祥、福禄寿喜，每一处细节都寓意吉祥，尽显匠人巧思。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陈若琳为宗祠题写的楹联“三山玉秀绵旧德，明水楚音寄流光”，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闽式生活第65弹，从家族宗祠到文化殿堂，燕家花厅的200年是福州世家文化的缩影，更是闽派古建艺术的鲜活见证。一木一雕藏匠心，一院一亭见风华，它静静诉说着三方七巷的文脉绵长，也彰显着福州兼容并蓄、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氏族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

0: 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嘛。
1: 雾美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嘛。

0: 虎脊味院内，虎脊味眼内，虎脊味乡音，虎脊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脊。
2: 上菜记的应酬虎脊，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脊，我是小丹。杂念莫后动一生，但请兄念你文化教育就依靠东西里居耶。收音机耶在面向广大县里，电脑高了后夜就都可以整一。另外收音机耶在虚应白你，轻微虚耶，不因为谁都错了白你，所以不求早应啊耶。白多县阿姨教音机耶，不被轻微县啊耶。故我收音跟通讯的称呼叫做呼梦呢，因为两个人退居时要发出的声音，我们跟从呼梦叫。大于只要用公话，故我收音该你是，无奈你因为最是呼梦者的海音。今天的节目，那我就带大家这可了解了啊。首先，那我先你讲了讲开耶，也就来开哟。既然你欢喜看的两个人多了顺顺心的一乱，又加多大课，多欣赏你加多已经救过后血，并且具备了守候一老，提升抗我背后。居然就多新南错天龙顿，天龙以将来龙挂了空女床。在有搞这之后，新南生带了点人修宣拜孔女，之后再化居所问三一音，所问前一问，故我所问二一五。他老你性格应基础成本线，他老你介意但你呢就落爱背，每位背话就会小搞定花了。下里阿位应阿的那些翁手那年科目手是恶做上，再讲了讲新南，当时新南就被称为银阿的新南，是给小女中计，但是不摸整个跟社会地位的所云经验。过去梅红将我唱偶，家顿就带了后生，可银阿的新南错了拜年，拜后年之后，新南一般拿那几件佢两个人。胡椒东又床，新南新南名垂古浪，二仙女狗巨庆孙张。故我所来加入新南主王的歌唱教，可等修女真好亮，被人抢客作新南，抢日而来结过秋，搭正这门新酒江，出门家将搞隔脸，居在地里闹翻天，居内莫骂家将。欢说新南关美念，最爱说命功家于新南没有了。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在你讲到讲居在这里翁梅大爷，两个人最开心意就来一念一道一讲呢。既然你新南无家语改莫爱小搞丁花结婚咯，讲呢都叫公园所来，再有个人想说新哈伊。

考虑的时候多带少些口望。这两年是咱花区每六月节要收啊八线，并且跟别人共同聚餐，些多那里就可以众多口望的列大多错给错的人这里奉献。另外考虑他老你家中都搞两个人大锁慢阿龙帮他再有些最喜欢两个人锁没家，希望慢阿龙可以做两个人你都一样锁故我大聪明，因为聪跟聪明的聪海音女儿两个人聪明，可见家中个人忘住心灵之心。想采集的应从虎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了，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十公里，在森林中，十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0: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你还留着。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

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氏族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哪去哪？
2: 哎呀，你又怎么爱那了哇？

0: 啊，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个月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这个月塑料窗啊，多使最取暖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到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0: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内着地内混为欧，能啊降考到过不可以贼激红哦。
2: 哎，一卷啊，老话你了哇，家爹大澳过屋奶哈，
0: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问啊，这社区干扰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2: 社区个人温暖感暖易接替呀，送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2: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阿阿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0: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面呐，转来抓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0: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1: 新南宫后世垃圾分类也是也对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炊烟回流到牙底，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成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拿。现在咱阿里再生菌王奉给对您，连塑料袋、包装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笋、气枕花卵。
2: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那几在你人，你哋好安一路话，比人从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帮能源就可以换更换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应用讲诶，你卡的只能唔用诶呀，买电啊，就来那几便利哩。
0: 啊，怎么呢？
2: 那阿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0: 哦。为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哪几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个月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0: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哪几户女主人大爷，转多来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2: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多卡，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血为宝。
3: 有水球哥搞水球红，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香味你爽。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罗来得谈美好家乡，那我一定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6: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5: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6: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7: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穿透我的心，朝夕无心的跋涉，奔波就功名，半生缘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
3: 让美景更美好。
4: 所以老婆，所以天，打出欢心，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工整天下水。
4: 精彩笔墨，就多早海聚拢。
5: 听众朋友，你可能好，欢迎收听早海聚拢，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平话，跟我播。
6: 第十二日又定春风报告。阿明变好，好心对人，等间半年公道。

报，上报来世东边王敦道爷郎洪家有功，与我个战官被龙雄山的，还为正经虚官不和，他令魏朝牛回敦结功，顺道护救。刘胆敢，谋灾害民，杀死百姓。你还敢借来给个喊我列女谁护道的，本东不言。等保留手来准他去动，求着我无言走来个路，我那人卡打车枪记得人的车王与龙水湖的尊霸，我那人去动朝无言阿木，我那人说那哈干官啊，举他拜来世官官双回护救无天护用无地，难道无言吕布卿怒家得量，难道就不能他如何别命不幸，给谁无言不中得量，怒家不免将亡命接走怒虎，又叫难对论做主，归我奶奶太多爱搞得你的谢里样的家人随便没用笔，请问朱老阿母王姑娘的可能好梦带来面见个人，点来用力教朱老虎卷木一砍，哎呀哦，眼光朱老虎摸那个挂上面的白白，黑脸下面接朱老难带来，请问接公背啊，一来不能是面接的朱老，接公也是随着的难带来过。滚来了李虎元金文杰公兵啊，但我的人水牌无奈他天等却把炮艇路连一军瓦线离开中路后，我的人麒麟麒麟家搞安泰角落矮亭对面罗香轩的弯弯弯绿灯停个住，给你来世无言对面白刀给我行应矮路回别遇过动刀等保留手，我的人天哪想无言白刀经过阿奶我就属于行应各种阿红烈乱冲，看无言能帅救你谁能明我开刀，我的人搞中王乡多数短顺不免给你难给我阿奶我就看无言大大给我阿奶我我那人是玩那里秋爱救济人对了行翁啊，我也没有罢了那嘴顿时举目一看啊，有谁知道我那人他给你东家难救过了对了如来世列干我啥永安官娘被你杀死被小正道谁办该万代人他如何是我啊，我言起来我单独连的故干那名八难之大，如果那应太逼我恐怕给其必胜后脑中和地因此催逼了你这个无敌人后当干东家人的无个包精神对人来看丁边书啊，别闹系列才往雨龙水湖丁边之路外也我奶奶不够一切痛苦超爱的王对人对人是我啊，再留着了吧家超帮助你们啊，我也要看到我一下七年女孩的头来故障也到你也只有把人好还聆听我也来向你最好分的我也最孤岛微观必须为命兵翁文壮谁贪官翁来惧怕来世最具的干官啊，我也天也到七年乐和乐共艰难做卡里秋都既然只往卡光随我的人打不到崩记得卡定我的人看屋檐卡定就用完秋崩啊崩但就用完保留卡的对了

手把我来看来搞，希望我乌烟晒力背顿，我来练七枪。外家的血泪你都带有另一面，那天把刀我两单的，看来苦来背顿。我来练手把我照顾我冷水阿奶就用乌烟卡水轮出来苦面那么，别老去的几位前往宣建村都讲好。你老的八郎过来好乌烟艰难来。本言啼哭一口啊，故意单片面有白老王麒麟的乌烟啼哭啊，阿奶哟，我奶奶摔在暗台角落，秋宝庄我没在地的那骨架，七枪说明系列冰红累累，我为爱奶奶搞下的七里乱摇，到你七枪那头中王那马头也够那么怪，原来谁敢都干我。熬夜的工下来，老家的腰，等我才将你的做完了，那么不够一切难给过了。做完那么那头的才将西都来，熬夜的工下来，西的也腰，猛熬的下那中晚的女人那头的才将个多少段呢？看来呀，就你那么样子哦，门外那么么子哦，西连女人都你会来拜，西连来谁等的把你弄担心老兵。那么王广的债务嘛，我的内有的医疗，共同我做两几万好，出来家庭王广，搞老板担心做法能多少些女人王家搞到跑到路面搞点好了。像那另外大大的东西一下呢，莫话你下拿，东西依着债务嘛，路呢对那个六千不能所有七人莫来用，当然做了来好，像你，当我做那一拿能太重哩。搞中王是样，那山中王原来就是爱打打东西了。哦，个鸡了也就是宰了嘛，我来领等于东西那个看起来来当几难的，莫话你讲那些那鲍鱼了乌烟，那来贵有哪就会好？看哩看哩，干我把干婚钱给我你老师一表啦，东西一几年干我把没有剩，搞一出来做啦一年那没有，赔啊那堆煤啊那搬到你的马西马里嘛。贵做够干温人企哟，在哪处哩？当年看见的干温人来当高那么怪样哩，干那样你阿龙河南表啦，一件事都白，一件事都乌烟，没有贵要黑啦，只那些都崩干。中华女人你莫太先话，都口是爱得大东西，哎呦嘛，只要我能听那套那个真哩呀，都口是莫太先话，我那里只有帅哥咯。爱听行音在老家了，天哪，明恩过爱对书我女啊，故我来来退回当下你了，听罢叫龙行音天在，娘女出嫁无地主，口口相连从万字选择。零零行少对爱情迷人，提兵断步断作千里，不下母亲在头的话，遇见家丁学生大帅，迷路路那段路上路，桥腰住处住走住笑。路话名就离家啦，好朝天，好叫我弟，光光说我会见来他看，看来大林花断家了，与家己在好书啊，真该表达干我不？山正定的不论你翁，乱硬无尊绿了千劫，独立双国不难出他，眼见新居叫我提楼，还钱过财，未见见两眼，不算他弄，便命我眼，未爱多靠见多还两年，到年表那爱情从未。对面吧，哟。

谁呀？当年陆永月在先来攻你，大叫一百元的木啊！为了如何抢回钱，抛头露面，压力多强啊！割断百元，没我心在，那干掉啦！阴阴云尽啊，国破狼烟，狂轰了大锣，说几位表妹哟，好爱靓靓啊，没爱多靠，爱几位母几位，下皮的筋啊，再有看靓啊，好女必带，熬了天来，一见皮靓你。坦路改无呀，心松爱救在我嘛，免给我心里乱来听你，白乱心虚，梦里我蹲倒，不告你家，老家门前啊，眼见一见，衰落多年，奶奶尊心，八弟过冬啊。鬼在东京，念想无还念，一见一见你千万多冤情啊！连生女家弟，都做黄河，怒火俱干都暗里头啊！爹爹莫了，哥哥来不住啊！我愿意啼哭，安泰救啊，救天无恩，谁派无赖，叫断背兄，干何见娘啊？要救表啦，干我不？他生女从里边安静啊，我喊我一救不连救好，多连路啊！乱成几乱啊！应看几名，看有几名，下批大列京都混乱，表那胡人定来难迎接，大叫大令再要看人啊！老半天把心端安上，十轮干官太莫添乱啊！偏虽无难。唐侯君道，文化颠倒，国华和忠义，再算担心，为应了断啊！你该处理为报梦啊！再看你呢，牛牙切齿，我断生要害我女儿，以死三计，断昨天来，现世爱女。没牙龟乌啊！最可耻啊，老母！一没来去的，跪在他，问你来领啊！谁给过去？何必记恨？应该多给担心用钱啊！下批的金，从你那面打叫老兵。你也不允许啊！一路叫一个洞，乃就是错。爱我偏爱，想偏为地下，拜乱心虚，太低不落，好舒靠，下酒啊！来来眼见，一叫一台呀，泪下哟。千宝抗御王啊，一叫一地，连在叫啊，台前半段啊，不离多路啊，多叫无碍，换谁会断？独立算东城，他也不应啊。命叫王姓李，难起孤气啊。落泪我我退回卡地下，都见东家，姑莫老，多名君侯，念。

萬年被人全部搞到饱嘴杯了，你妈谁女大卖女的经历啊，白乱心虚猫尿动物转身离开不叫家的啊。我来人姑娘你白了人气的啊，人气抽筋哪个没了更红叶嘛，谁呀谁领呗，一轮寸步瞬间暴走白了雷雨雨寒叶嘛，谁谁女我来人不好寒叶嘛，不是鬼哦雨巾你爱骂叶嘛，白了得劲都要求表达干表会表达看你妈被老弟们开摩迎接，你妈可怜的老人家连个老迈晃悠盘山女金经，但家才将宝贝老偏难又离开几步呀，说到龙王谢老人进化，谢老人当被那么多个谢老人好爱啦。要叫表奶杀完先攞冰石皮，女子兵略可射落嚟，老半队半年嚟到，头落嚟算得只皮就能下环。哎，两落开听嘅头连磨两，故意偶尔来两年连败，哪搞搞得唔吵住你？哦，是啊，人，因呢只皮在弄个古哎，只要是想在吵架古话攞，哎呀！哎呀喂呢白了我怕冒说哪好啊我你呢撇了一粒红喂呢白了我主动玩包拉乌毛哪样干仔干兄弟我会写来马上我拿到一堆干我你呢驱动喂呢白了我死干撇了又靠对我的堆嘛你我一路勒靠写了那个绿勒靠拿到一种我的堆结果马上就搞我你呢说到我们家教下好的来看我们姓少等的你我来那里催我们姓看过一道少少给我啊哎呀比我鼓励女啊哎呀公安奶奶女既然做哪一边中完了更危害公心更危害公心好奇我奶奶倒到一夜去所谓当我奶奶准把精英后水感激你温馨杀过了没要叫杀莫被我动你干我把西蒙关照西蒙翁等于神依你表达齐令出水预计要用孙大表达温杀莫被我遇见遇见那女海之王的准备拜顺爹地要叫表达温杀莫被我连路担心为应安心你第四下可能撇人教佢那女大正经段教佢教我啵，表那面见出身第能看在我那脸上，谈路何从你别命旺啊！哎呀，表呀，旺你呢？但你莫计，只愿大人为人爷保元帅，肯定多谢恩惠一片下爹爹，肯定表那。你要表达爱情出名，但人呢给你个帅呢，每当搞哪一度哪点拎住的话，你说啥？奴才搞半球烂通啥？我说奇奇，那里啥事啊？偏就来刚给不切，我们心做认真哦。两片白边红本书吧，我们心主要白的白的假事，故干部偷食了主要主要流浪胡椒生王爱来昂的。故意下在地里出墙的下古人，女大有下古人女大，但系各种去西班牙同我踢到你啊，成咩玩意？但最终，我先娶我奶奶那个但总话嘅你呢？为莫偷食啦，主要仔要下米，女人企个话为的那丑啊晒你嘛？故我奶奶偷墙嘅单子要摆到我奶奶不落行动。他问姓少你的哥问起了我那好家女看人大爱蹲晒嘛问姓除了我下就下要所有难为的俺总忘下我也读了一百回呀不你莫忘你炸

西杜拉，东正西杜拉，一件聪明温叫大老兵，估计大老兵做两整哦。因此，王先生牛破自头下黑军，我的人看那也感到傻，傻男为女啦。我们一共做好了，为咗你咁难的事，但总话阿门，带你要赢啊！只留为当年大老兵，后来阿你云出奸，讲阿门，做人带你要赢啊！啊，身老眼睛好和双眼，你老呢练过落马，你老回来今晚多接多哦，你老马好好睡下，顾老阿家，你老只留为爹丁乖兄，只阿罗生你你样。所给侬贪财爱养爹少，偶然来去抗言不得了之啊！而将我的花掉了，后将店铺了去卸磨了，孤老阿母，我该教来。女教今日嘅见侬为度啦，高下我就偶然让我女爸哎，而将我闽南多年来我女爸嘅为大你呀，这这里让女票难办哦，女作为搬村路也大靠京东，哎呀！朝碰系珠江乱票，两年间当卡攰落嚟。王先生先难大道，你讲句爱好听呢？开街路当车太不舍，路别开夜正要看我。王先生年终于好气，断刀少年过了当翁啊！讲完你呢？但个一来换鬼的鬼恩，但第二搞见人诶，温钱咯啊！好好的要叫你啊，表难来过去，你啊扛挨你人啊！但你只阿婆都拢锡你，傻都拢锡你，傻！女人之龙系尊位嘅，就是话尖牙牛嘅尖蛋，伊拢会尖多难，你人多多锤咧！只阿婆佢只阿婆冇。为对好友丁大家恩怨啊，一去下两女啦，你哋也感动。看我先下系就当朝，别我那离开是哪里？说到了来到你搞欧青，准备当欧青要叫龙来下片，前年只搞欧青一叫。说你也拿东嘴去留下，外见你一来，好叫丁家把你往万贯的债我嘛，讲啊债我嘛，你给拿了归卡，海个一家个欧青见底，啊，够会巴掌，我虽养于处计，温水海之王的水一路你家我杀永安关的呀。哎，你练过山啊？望过关不中地点，莫你无言起火暗害叫罗。路面你叫断背旋，真经又叫表啦，挥断又叫母亲下撇地。教佢表啦，干过莫忘叫路虎王说你八嘴不练叫啊，叫你求你你又叫做到一行，哎呀！说你能听哪哪里也强啊！该说哪担心做的实在有好龙短呢，这人呐！谁来问这里？我的那个十八步的怪也看你不理我，过去熬夜来做饭来会多，我的那过熬成一种。你搞家门前瞬间 Q 我骂骂亏我，过去熬夜啦！然后呢，这个人对你去了。顾家讲我把令金经起来啊，有多古应可以，那种轻易老来人，这个老人也冇有两字，就听见老人盼望相应，不过只为你有大家威望修理，只要你来顶诶，把你按跌亡，顾家人再讲瞬间闭门从开了门，下起毛，你不理我你老啊，妈！我乱情一定不能叫我女儿回自王爷，给你回当虚伪别墅。王爷嘛，应看见面，看见面一落年，担心比你间大女不错。伊嘛一定下说你骗人，教佢女人大跌金灯，要叫表啦，干过报。那我看哪里系

你尊子的我的人大的路所梦观八里讲来听不好，但如一拜退回头我的人那么我先杀担心那么你表达跟我报再令到心中多见，但如一拜退回哦，准备拜选地经叫你表达，但如那边啊，得是我现在亲王家的退和冲

0: poner pecho. Pero un buen suyo se ha puesto en pie, tan a cambio con él. Lin hen cu do so ba long in yun piu jia nei nei ji lian so ba long in piu lu da yo ji a po do long se nei ni yang a wo nei nei ji sheng qiu ji guang yun piu mei zai dao lo ni oh ya se ba pi lai yun yu gao lai so ba long yun piu gao ke lei lei a清明说难干门口再有马生看鬼了你母亲母亲脸相呼唤女意不好呀再难断为何不应断做老母如今强回教育喜欢望我你妈定的女坛面露我年龄老人啊有你路虎无外多怕叫子女红来莫恋啊寒来离开出生之地今无生对家门之啊我奶奶离开欧城保到你搞家丁没有必要提到你看着你那顿该出去那时的人什么样的人都知道有苦不有悲了赶紧接你的吹脑安魂把你我的人尊严来悲了然后呢对呀宣道把你点了吹没有没人没有为了呢准备没人家拜宣地经有经为表达干过不这里吹拿刀女卡给人跟我奶奶卡路没用比你吹你奶奶奶奶都来路线了宣带跟我没水宣没水的话你那一样可没水宣也没水除了我叫我跟我卡水有多呢我没那家家中店铺敢去什么你胡椒白宣金金哎呀既然没有天哪心安你这家这些没在地地呢你开定的不能用别那位的修错抗议了没得吹哪都乱就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声音记录城市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城市声音日记》，我是彭月，此刻为您采集属于福州的声音记忆，解锁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巫山又称巫石山，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巫山路，面积27.3公顷，海拔84米，与虞山、平山并称福州三山，是古城三山两塔空间格局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周边还留存着五代梁家城墙遗迹。这座山的名称历经演变，汉代因何氏九仙射巫传说得名射巫山，唐天宝八年749年被敕封为闽山。宋代郡守程师梦将其改称为道山，并在此修建道山亭，邀曾巩撰写道山亭记，让此山声名远扬。

0: 和自然美景吸引了无数游客，素有蓬莱仙境之美誉。春日里，樱花、桃花、炮仗花等竞相绽放，花枝繁茂，小径两旁布满各色花卉，时间缝隙中也钻出小野花，美不胜收。这里位置也极为优越，位于福州城市中轴线上，与白塔、乌塔共同构成了三山两塔的标志性景观。除了自然美景，还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山上保存有169处摩崖石刻，展示了从唐朝到清朝的各种字体书法艺术，其中最古老的石刻距今有1200多年历史。
1: 巫山以摩崖石刻闻名于世，现存唐代以来的题刻200余处，涵盖篆、隶、楷、行、草等多种书体，其中唐代李阳冰的篆书般若台铭尤为珍贵，这里也被誉为一座巫山半部书法史。景区内核心景观丰富，道山亭古朴雅致，仙蜀亭纪念着华侨陈振龙引种番薯的功绩，始建于唐贞元年间的乌塔为8角7层石构建筑，与虞山白塔遥相呼应。此外，山上还保留着朱子祠、九贤祠等儒学遗迹，山顶的吕祖宫是道教重要道场。巫山山体景观分5路，36景各具奇趣，素有蓬莱仙境的美称。城市声音日记，这是荣城写给世界的声音明信片，您此刻听到的每个音符都是这座古城的心跳，将您记录的城市声音发送至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让城市的故事继续流淌。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氏族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

庙事或乡事，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事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事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很。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多泥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取暖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买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所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豆腐，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屋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日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3: 社区工作温暖感暖的接替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理，乱麻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你。

0: 心好哦。
1: 妮妮以后，我以为我认真父母的，你就好好罗教育伊。
0: 这样呢，也一句，今人啊，你这垃圾，没本好，害我哈，多皮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为也罗铁亏了他。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2: 哎呦，妮娜，喜茶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闽南做哪找清楚啊？
1: 一个哟，闽南一大爷，闽南就找我哦。闽南是舅妈，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闽南妈说不凶蛮呐。
1: 新南公后世拉给红女，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旁莫说，虽然会溜达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兵，后家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王奉给对您，连苏老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苏老旧东孙气正花龙。
0: 真嘞真嘞，那几户内那几在里人，爹爹好安亚罗外，别让错处理可回收。爹娘关上机帮人员，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一户。苏老因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英文讲诶，你卡的只能五二呀。买点啊，就来拿去便宜哩。
2: 啊，中安呐、啊！
0: 那阿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老红女，我好跟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空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中啊，要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内居然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0: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阿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苏老兵的先啦。转走啊，变戏为宝。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盼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89.3 Favor Radio。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让我来看看今天是谁呀。
1: 今天是我，是我，就是我。今天又来到了893直播间。
0: 是是啊，今天呢陪伴大家的一个是陆欣，大家的老朋友了，一个是小丹，其实也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过，
1: 可能有三成新吧，
0: 是三成新人，
1: 人家是五成熟，但是最近福州的天气出去就是全熟。
0: 然后甚至还有很多朋友，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很多朋友对你的那种感觉是感觉你特别的温柔，
1: 声线会骗人。
0: 哎呦，
1: 实际上还好吧。
0: 哎，当然说到这个天气啊，因为这两天确实是比较热的，包括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也提醒过大家，说咱们一定一定要注意个人防护。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尽量的避免外出。
1: 是的。
0: 那目前我们看到天气的一个变化哈，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生成了。
1: 这么快？都六号了已经。
0: 哎呀，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啊，那中央气象台预计呢，蔷薇将是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增强，然后并向台湾岛以东洋面靠近。哇，所以就是台风现在能不能影响到我们，可能我们感受还没有这么明显，
1: 但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
0: 但是高温影响我们了呀。
1: 哎，其实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因为经常会听到你们的声音。我特别想问问啊，就是菜菜吧，就是大嘴巴
0: 啊，
1: 在节目里面经常说，
0: 在北京时间是17:05，小丹说了，菜菜是大嘴巴，听众朋友都记住了啊。等到菜菜回来的时候，大家可以如实汇报，
1: 因为他经常在节目里面说陆欣爱晒背
0: 啊，
1: 所以我特别好奇，像这种高温预警的时候，应该不至于了。
0: 就是除非呢，我最近有什么事儿想不开了。
1: 你看，我都已经知道了。
0: 天哪！
1: 告诉菜菜，他说的这句话已经传到了901。
0: 哎呀，哎，你看，其实就是在今天早上的9:18啊。你正常来讲的话，在北方城市9点多，其实还不是到最热的时候啊。
1: 是。
0: 你看，在今天早上的9:18，咱们福州市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你像苍山啊、静安、台江、鼓楼、马尾，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甚至有的地方你再热一点的，局部可能会超过38度。
1: 是，而且好多朋友都反映可能体感还不止。
0: 哦哟。
1: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哈，如果大家必须在这个比较高温的时段出行，或者是在户外工作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
0: 对了，但是你说到这个自己体感的这个温度哈，你不用等到9点多，在今天早上6点多的时候，有朋友就测算过，当时咱们福州主城区的相对湿度差不多是在90%几，气温呢当时是在28.4度，
1: 6点，
0: 哎，对，早上6点哦。那根据体感温度来计算的话，体感温度大概是在31.2度左右，这是在早上六点的时候体感的温度。
1: 是的。
0: 那如果说现在咱们再感受一下，我就是很轻松，我觉得白天体感温度基本上都是40+以上啊，
1: 绝对有。
0: 太热了，太热了啊。
1: 是。
0: 当然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是持续高温酷热的桑拿天。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雨伞呢也带一带啊。
1: 对对对啊，因为午后不排除会有局地热雷雨。
0: 哎，这个时候忽然真的其实有点期盼赶紧下雨。
1: 是，但是这雨啊，福州话说它要下透。如果没下透的话，就那一阵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真的是一秒进入桑拿房。
0: 就有些东西不如不来呀。
1: 要干脆呀。
0: 小丹应该是福州人，是不是？
1: 我是
0: 啊。那以后小丹跟我跟我一起搭档的时候，大家呢就是你说福州话呀，我有老师了。因为有的时候我跟菜菜搭档，大家说福州话的时候，我跟菜菜是以普通话的格式念出来的，我俩也不知道咋发音，我俩也不知道啥意思。
1: 但你知道吗，就是作为福州的听友来说，他特别喜欢听你们用这种就是
0: 蹩脚的福州话。
1: 就是浑然天成的可爱，装都装不来的。
0: 然后 MC 也有说哈，他说我有预感今天是小丹。然后他说我的第六感居然对了呢。
1: 预感一下我们什么时候下雨还下透的那种。
0: 那要看萧敬腾什么时候来开演唱会了。
1: 对，就

0: 怕那种又下雨又闷热啊。
1: 哎，其实不仅是我俩在节目当中调侃说希望下雨啊，在咱们福州市12345的热线发布当中呢，还真的有朋友希望说，哎，他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哈，说因为现在福州比较热嘛，希望福州可以出现降温啊、降雨啊、大风天气啊，或者降低空气湿度啊，来摆脱闷热天气
0: 啊。这可能是大家的心理诉求。
1: 对，然后想问问能不能相关部门介入干预一下天气变化呢？
0: 所以他向谁许愿啦？向谁？
1: 然后人家得到的回复是这样哈。这个诉求呢，其实从心理层面上咱都能理解，
0: 理解理解。
1: 但你从实操方面，它其实不太合理啊。天气气象变化，它是属于自然客观规律啊。
0: 嗯，
1: 它怎么能受到行政部门的人为调控呢？它不可能啊。
0: 我也无能为力啊。
1: 咱们气象部门人家负责的是监测、预报、预警。他没有办法直接改变自然天气状态啊。
0: 气象部门可以告诉你接下来你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是，
0: 但是气象部门不能对天说你不许
1: 要求雨啦，
0: 你下雨吧
1: 啊。是啊，所以这也超出了他们的受理范围啊。
0: 对，
1: 但是能够感觉到因为这段时间的高温啊，就是确实让不少朋友感觉到说五月的福州这么热情了吗？
0: 对，
1: 甚至有朋友真的我看他晒出了那个截图啊，一张是咱们福州鼓楼区，当时它测得的温度是35度，但是那一天的最高温度是37度。
0: 嗯，
1: 然后他拼了一张图，在这张图的另外一半是非洲，
0: 非洲，
1: 非洲24度，最高温度31度，
0: 已经比非洲热了是吧？不过确实感觉最近的这个高温让大家有一些措手不及啊。既然说到我是福州人
1: 啊。
0: 在福州话当中呢，有这么一句跟天气相关的俗语。
1: 哎呦，那我得学起来了。
0: 说的比较长，你先。
1: 你能不能控制在5个字以内？
0: 这句话真的比较长，叫做“每先五我最赞，寒衣修面暖”。
1: 啊，这个话题过。
0: 它是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端午节的粽子还没吃
1: 啊。
0: 可能有一些御寒的衣服还不能这么着急给收起来
1: 啊、还会冷。
0: 因为往年啊，真的是可能要过了端午节之后，温度才会相对的稳定。那今年呢，就是在端午节之前，我们就已经先感受到了
1: 挺热了。
0: 是的。
1: 哎，那如果说用福州话讲说，好热呀！
0: 呀耶呀耶呀耶！
1: 呀耶呀耶呀耶
0: 耶耶耶
1: 哦，呀耶
0: 呀耶呀，就是代表很
1: 狠的意思啊。
0: 对，比如说女呀总，就说明你好漂亮、
1: 你很漂亮。哎呀，这个懂，夸自己的话你当然要听明白呀，贬低自己的话你自己大概率也能猜得到。
0: 女想呀总
1: 啊，这个女孩子这个小妹很漂亮，是不是
0: 生得很俊
1: 啊，
0: 长得很漂
1: 亮。呀耶
0: 呀耶就是非常热
1: 哦、所以你看看，我们也来预测一下吧，就是我们目前接受到的消息哈，从明天开始呢，咱们福州会有一个降水过程，雨势也会增强。28到29号呢，全市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的天气过程，
0: 也就是明后天了。
1: 哎，你看这波降水呢，也有效可以缓解连日来的高温炙烤，所以。不然大家再等等，
0: 再等等。
1: 对，然后
0: 看明天的雨。
1: 我今天啊，跟别人发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咱们说，你别多管闲事了，你哪凉快待哪边去、
0: 啊。对对对。
1: 现在哪凉快去哪边待着去，这是祝福。然后甚至我今天跟朋友讲，我说你实在不行啊，你如果说长期或者正好有活动安排待在户外的话，回去喝点绿豆汤。
0: 哎，对。
1: 然后还有是什么呢？你功能性饮料可以满带一瓶去喝一下，补充一下。
0: 补充。
1: 然后。对，还有就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哈，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是相对敏感的，出门之前你别考虑那么多有的没的，防晒霜一定要涂，
0: 是
1: 回来之后做好卸妆工作之后尽量的贴个面膜
0: 啊，
1: 给皮肤镇静降温。
0: 对，因为这个时候哈、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像陆星所说的，他如果说在户外待的时间相对长一些些，就会感觉到皮肤发烫、
1: 刺痛，
0: 甚至会发痒。
1: 是，所以你看，说到这个防晒啊，大家其实可以在咱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都安排好了。您来回复2026哈、得到的就是咱们兰蔻小白管防晒的链接。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 499买一送一。
1: 哇，原装正品买

0: 买一送一啊、嗯、就跟办公室的小姐妹啊，咱们就先拼一下。
1: 夏天真的是吃防晒的季节，
0: 太热了。
1: 对，
0: 然后感谢圆儿给我们报了个小路况哈、啊
1: 嗯、
0: 他说现在苍山就在下大雨啦，
1: 下下来啦，
0: 他说下下来有点像温泉呐、
1: 啊、好温泉呐、
0: 啊、雅耶
1: 还好他现在这会儿下下来的不是烫的，
0: 天哪，
1: 是闷的。
0: 哎，但是我们因为今天是在我们远洋路这边直播间来直播哈、嗯、我们发现其实外面是不是有点阴天，但是没下雨。
1: 对，
0: 还没下雨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也拜托大家了，如果各位正好下班路上遇到了短时强降雨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报个路况啊、
1: 嗯、
0: 报一下坐标位置，我们相互帮忙一下，哪里通行情况可能没有这么顺畅，或者哪里有点堵车了，因为毕竟马上就要开启晚高峰了。
1: 对，
0: 路面上的情况也拜托大家了。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国古人很重视南方，帝王大都坐北朝南，甚至在他们百年之后的陵寝墓碑也总是坐北朝南的。比如紫禁城，它就是按照坐北朝南怎么来设置的。这是为什么呢？根据对我国相关历史文化的了解，坐北朝南为尊，源自于古人对中医文化、对气象文化的生活经验的总结和五行。

0: 卦之说，最早见于周易。首先对地理知识的角度来说，地球自转导致日出日落，而我国处在地球的北半球，面朝正南的房子总要比其他面向的房子在一天里获得日照更充足，所以久住在面南房子里的人就比较健康，不仅是为了采光，还为了避北风。坐北朝南原则是对自然现象的正确认识。但那时我们的老祖先们连地球是圆的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住在面南的房子里就比较健康呢？因为古人研究出了五行八卦之说，按其说法，东方为木，南方属火，西方为金，北方属水，而皇帝是龙的化身，当然要坐在水上去压火，这样才吉利呀。周易上说，圣人南面，面听天下，向明面治，南面也就成了帝王治理天下的代名词。与南面尊位相反，北面在古代是卑位，这首先得从北字的含义入手进行解释。北的本意是背或向背，在甲骨文中，北字就是两个人背靠背的样子。古时两军作战，打了败仗而逃跑的一方总是背对敌人的，所以说打仗失败了就叫败北。帝王总是坐北朝南，也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呢。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然后呢，你点歌我看到了哈，等一下我们曲库里头找一下，帮您按时间位置去排播一下。另外呢，也感谢我们画师冰城林啊，他说了，南三环地丰江这边雨下的好大呀。
1: 哦，那看来这雨是到来了。
0: 哇，就目前来讲，我们这边还没下，但是已经有人跟我们讲了。地丰江这边下雨了，
1: 还有刚才说的是苍山吗？
0: 苍山这边也下雨了。哎呀，赶快下一下啊！下个雨，下个雨之后，可能大家体感温度，多多少少会好点啊。
1: 对，
0: 当然这样的一个特别热的一个天气啊，就是除了说咱们每个朋友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之外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聊一些关于健康的问题。那这个健康有可能一个是注意防暑降温，还有一个是因为这么热的天气它有一些隐患，比如说食品隐患。因为天气太热了，对，东西特别容易坏。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有没有观察过您买的这个食用油，你这一桶拆开之后大概会用多久呢？
1: 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厨房是我的禁地。因为
0: 好福气。
1: 但是我特别崇拜就是做菜特别好吃而且会烘焙的就是偶像们。
0: 天哪，这么热的天，你崇拜他的意义是？
1: 因为我觉得他很优秀，然后有一双巧手，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0: 哎，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家人口基数相对比较多一些嘛，然后所以我们家买那个油啊，基本上都是按照最大桶的那个分量来买，
1: 家庭装。
0: 对，家庭装的那种。然后，后来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其实有点犹豫啊，因为新闻是这么说的，他说呢，现在炒菜啊，你就会发现，如果说炒菜你感觉越来越不香了，甚至有的人怀疑说，哎呀，我最近是不是厨艺退步了？我最近是不是吃外卖吃太多，我嘴都吃刁了？
1: 就是我感觉口味变重了。
0: 对，您有没有想过，可能问题是出在那一桶油上呢？
1: 油放久了，
0: 就它不香了。很多人买油的时候是精挑细选的，看生产日期呀，然后再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啊，甚至说现在你再去超市看一下那个油的品类，其实非常
1: 非常
0: 丰富。
1: 对，
0: 什么
1: 五花八门。
0: 对对对，我想一下，花生油，
1: 对，
0: 什么
1: 菜籽油、葵花油，
0: 哎，你看看这么多种油，你真的挑花了眼，橄榄油是不是？
1: 橄榄油，
0: 还有咱们的茶油，
1: 哎，对，是。
0: 然后你就会发现，能挑的能跟我们挑。

0: 选的品类其实非常多，但是拎回去以后哈、啊，你这个油大概吃多久，这个时间可能有些人就没有留意了。
1: 对，一般就是快吃完了，然后呢、嗯、就再续上。
0: 对，
1: 不会去关注从我开封到用完中间大概有多少时间。
0: 是、嗯、
1: 我知道有一些小姐姐她比较讲究哈，就是开封新的护肤品的时候，
0: 嗯嗯，
1: 她会贴一个日期标签，
0: 哦，
1: 因为怕自己用过期了。
0: 哦，
1: 但是油可能就不在意了，因为那么大一桶呢。
0: 嗯，是，所以你看啊，如果说咱们这段时间，因为特别是进入到夏天了，嗯、就是你吃油的时候，发现这个油啊变味儿了，甚至说有点浑浊、发苦、发涩，那就证明其实已经坏了。
1: 哦，
0: 油标注的保质期呢，通常是没有开封的状态下存放的时间，你只要没打开、没拆开过，
1: 嗯，
0: 它你就按它的保质期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是根据研究显示哈，没有添加抗氧化剂的像葵花籽油啊、亚麻籽油啊、大豆油、花生油，在我们家庭日常用油习惯当中，5升装大桶油开封用42到63天过氧化值就会超标了，
1: 就最多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
0: 嗯、
1: 啊、那如果是
0: 5升装的，
1: 嗯，如果是1升装的食用油的话，
0: 嗯，
1: 大概呢就是开封之后28到56天过氧化值、哦、它就会超标。
0: 那基本上就是你争取一个月内呗，
1: 一个月内如果是买的大桶装的话，我估计是吃不完，
0: 这太难吃完了，
1: 吃不完的、
0: 嗯、
1: 所以可能还是更建议大家啊，就是买的容量稍小一些。
0: 嗯嗯、
1: 啊、如果是比如说家庭人口数多一些，
0: 嗯，
1: 大概是在2个月以内
0: 哦
1: 可以把它吃完。
0: 天哪，
1: 嗯，
0: 那我下次拆油的时候我真的要写一个时间标签。
1: 嗯，那比如说我们用的时候是一整桶油直接用呢，还是会分装呢？
0: 我是分装，
1: 我也是，
0: 就是因为那一大桶油你炒菜你就不可能、
1: 啊、
0: 我天天我臂力。
1: 那分装会不会稍微好一些呢？可能对于大桶装来说一样，它同样是开封了。
0: 对，或者说你开封之后的储存环境多多少少我觉得也会
1: 有
0: 一些
1: 影
0: 响。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咱们食用油的这个安全的问题啊，就拆开之后大概会使用多久。那我们今天跟您聊到这个话题之后，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家的这个食用油的使用情况啊、
1: 嗯、下一次开新油的时候大概就可以
0: 写个标签
1: 观察一下、
0: 嗯、是的是的啊。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啊，因为我们看到福州的雨带现在开始慢慢的也不知道是往东南西北哪个方向移动了，
1: 会不会是由南往北呢？
0: 但是有人跟我们反映说地风江这边下雨下的特别大，苍山这边呢也开始下大雨了，
1: 都在一块。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哈，您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开始下雨了吗、
1: 嗯、
0: 我们目前所在的静安区远洋路这边还没有开始下雨。
1: 对，
0: 但是我们蛮期盼下雨的，
1: 下吧下吧。
0: 还是要提醒大家，一旦说大家下班路遇上这种短时强降水天气啊，如果能等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避一下、嗯、如果正好在行驶在路上的话，注意行车安全啊。
1: 是的。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露心，
3: 我是小丹。
2: 哎，是的，是的哈，我们关注了健康的问题，但是要说到说最近大家可能关注的焦点还是聚焦于高考和中考，
3: 是又一年的考试季来了。
2: 哎呀，而且我一直在讲，其实每次刷到有关于高考的新闻或者中考的新闻，
3: 对。
2: 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能共情现在的孩子，可能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甚至说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于高考他可能关注度不像现在就是全社会层面的去关注，
3: 也是因为现在各个渠道我们都能够看到有关的消息。
2: 然后我今天看到的那条新闻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们晚自习然后都在埋头写作业，然后呢说接下来是英语听力，对，然后呢他就是说了一个英语听力，然后大家就准备做听力，然后就开始放歌了。
3: 我看不了这种，
2: 真的。然后放的是再见
3: 再见，
2: 对。然后就是很多人就留言嘛，说可能真的就是出了考场之后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了，
3: 是可能就不会再有交集了。
2: 天哪，就是我一下子我那种情绪就上来了。我说哎呦天哪天哪，年龄大了看不了这些煽情的东西。
3: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是属于这种情感比较充沛的，所以呢就特别特别容易被比如说一首歌
2: 是
3: 或者一个画面一句话感染，
2: 对。而且是什么呢，就是而且就这些孩子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属于那种开心的，然后歌曲都没放完呢，班里好多孩子都已经哭了，
3: 这就说笑着笑着就哭了。
2: 是，所以你看关于高考的话题呢也频频冲上热搜啊。那目前我们也了解到在有一个话题呢，我今天还特别关注了一下，他说的是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这样的一个话题在网络流传。因为现在大家手头都习惯了，可能你有豆包有元宝有百度文心有科大讯飞等等等等，我们习惯性的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求助一下 AI 软件，
3: 是。
2: 那为了防止不法分子在高考期间使用 AI 工具来完成其他的一些不法的目的，然后呢网络上就开始流传了，说高考期间啊 AI 工具将会禁用。那如果长期依赖 AI 工具去处理文件的朋友可能就会担心了，那高考这几天我的事情要怎么往前推进。所以呢我们目前也了解到哈，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之后呢，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比如说像豆包，豆包说是在高考期间它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哎，人家有个 but，
3: 对，猜题答疑等等类似的功能会被禁用。具体的情况呢要以当时的页面显示为准，目前呢是还未接到通知。
2: 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3: 对。
2: 然后腾讯这边也有工作人员表示了，他说去年的时候高考期间腾讯元宝就明确是不答
3: 题，
2: 对对对，就是你不可能说我拍到题告诉他哎，这道题该怎么解答，人家是没有办法告诉你答案的，
3: 是的。
2: 然后百度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说暂时还没有收到说高考期间百度文心的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啊。
3: 对，那还有科大讯飞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呢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
2: 对，因为今年我们没有得到确切的这个消息，但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去年啊。有用户就说了，在去年高考期间的时候，比如说像腾讯旗下的元宝它是不能够正常使用的，发出识图总结指令之后元宝人家会有统一回复，那市面上常见的 AI 工具啊，比如说 Kimi 啊 DeepSeek 啊豆包啊，在都是在高考期间有相关的这种回弹设置。
3: 比如说啊，在去年大家收到的可能就是尊敬的用户，为确保高考的公平性，此项功能指的是识图总结啊，此项功能在高考时段无法使用
2: 另外还
3: 不是祝愿广大考生
2: 对
3: 金榜题名，
2: 是。而且人家其实

0: 说了比较详细哈，它无法使用的时间，比如说像6月9号8点到12点半，14点半到18点15分，6月10号8点到12点半，15点到17点，正好就是高考这几天嘛，
1: 考试期间，
0: 对对对，这几天啊，
1: 对，
0: 另外呢，如果说就是平常大家习惯性了，比如说像豆包啊、食图啊什么的，我觉得那几天
1: 我认识了很多植物，是
0: 因为什么，先克服一下吧。
1: 就是出去户外的时候看到这个植物，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习惯性的可能拍一张图，然后让他
0: 然后问一下啊，
1: 对，那。这几天大家可以暂时先把这个功能搁置一下。
0: 哎，对对对啊，因为有朋友是说在去年的时候，像豆包，因为我自己下的是豆包的 app， 就是它可以识别普通的风景照片，就我拍一些花花草草让它去识别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输入跟考试有关或者说跟知识有关的一些题目的时候，它上面就会回复你叫做图片内容不合规，上传失败，是这样的一种答复。
1: 所以其实大家其他的功能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比如说你要编辑一些文本啊，它基本上也是没有太大问题啊，
1: 是的，是的，
0: 是，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大家也可以在日后，尤其是高考中考那几天哈，中考其实还会好一点，尤其是高考那几天相对比较敏感啊，就是大家如果说尤其是说现在孩子比如说他要写作业要辅导作业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就是白天高考的那几个时间段他是扫不出来题的，
1: 对，
0: 但是晚上是还可以啊，
1: 是辅导一般集中在晚上。不影响大家，
0: 就是老母亲情绪不稳定的时期基本上也是集中在晚上，
1: 就是如果有监测的话在这个时间段疯狂的上下波动。
0: 哎，当然说到说心理健康的问题，其实之前我们应该是我跟潘潘那天去搭档的，我们其实有聊到说高考中考期间咱们除了关注成绩之外，当然成绩不是全部啊，
1: 当然
0: 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孩子心理健康的一些变化。
1: 有时候是这样啊，就是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试，然后呢家长都小心翼翼，
0: 是
1: 反而有时候是因为这种区别于平常的小心翼翼给孩子更大的压力，咱们可能这时候呢就是要发挥演技，
0: 哎呀，
1: 平平常常稀稀松松的让孩子就是平缓的过渡过去，
0: 哎，都不是事儿，没事儿。
1: 对，那不是高考过后还有一个热搜，就是什么考前考后两个样子。
0: 就是考前的时候宝宝你点什么妈妈做什么，考后就是妈妈吃剩什么你吃什么。但是开玩笑啊，
1: 是
0: 但是也折射出作为考生的家长，
1: 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双方是相互理解的，毕竟爱是相互奔赴的啊，
1: 没错。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聊过，那聊不是聊它的功能，是聊它 APP 的名字，然后当时我们说了，我们现在手机你打开页面，你会发现有各种功能的 APP，
1: 对，
0: 有理财功能的
1: 啊，理财
0: 啊，有比如说辅导孩子作业功能的，
1: 必须，
0: 甚至我们日常办公啊，像钉钉啊等等等等交际功能的这些 APP。那最近呢，有一个 APP 它上了热搜，是因为它 APP 的名称有人觉得不吉利。
1: 我之前还关注到过，就是它的出发点其实是非常，
0: 但是我觉得它的用途是很实用的，
1: 是因为确实可能会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现象，
0: 是然后呢他的 APP 叫做死了吗然后当时呢他推出来之后呢一下就上了热搜，大家觉得说不是那么吉利哈，就是特别说咱很多朋友讲都叫避称嘛，然后就是说哎呀你开口闭口讲这个东西其实不太吉利，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是守护尤其是老年朋友一个健康，对，独居老年朋友健康的一个问题，然后目前呢这个平台开始升级了，升级之后呢它叫做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
1: 在吗在吗
0: 啊，亲在吗，就是这两个字在吗在吗
1: 啊，
0: 这个在吗在吗它开始重新升级了，那升级之后它有哪些变化呢？首先为什么说我感觉这款软件是不错的哈，就是它很多的变化是非常符合人性化的需求
1: 啊，
0: 它坚持适老设计，是特别大的字体
1: 哦，就是老人家一看就一目了然，
0: 对，界面 也相对简单，
1: 可能就只有是和否两个选项，
0: 少操作，高容错，可以搭配无感手环和安全扣，那它起到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如果是独居老人啊，就是你家里孩子确实因为咱们要工作，甚至说你在异地工作的时候，你不太放心老年朋友，对他自己在家该怎么办呢？就老年人呢，他每天使用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签到，如果说两天没有签到，那么系统会自动提醒子女或者他的紧急联系人，甚至软件还设置了醒目的 SOS 一键呼救按钮，
1: 就是可能老人家突然间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0: 哎呦，我这心脏有点不舒服了，哎呦，我上厕所起不来了。
1: 对，这时候的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因为有一个很醒目的按钮，一摁，可能孩子和社区马上都能知道。
0: 是是是，那没有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怎么办呢？他不是有那个安全扣吗？安全扣就可以一键触发。技术工具是第一道防线哈，因为他们还和街道这边形成了一个守护机制，为辖区里头独居啊高龄老人建立守护档案，社区工作人员呢也可以看到老人的一个签到的状态，一旦发现说这位老人超期没有签到，或者说状态有点异常了，迅速核查情况，比如说我上门去问一下老人是不是安好，或者我打个电话来问一问。
1: 是的是的，
0: 那一旦说老人触发了 SOS 这个按钮，他后边是有个专员的，
1: 5分钟内响应，
0: 哎，你看是不是真的很实用？
1: 对，在15分钟内可以联动上门，同时呢可以同步对接社区卫生服务站以及急救资源，
0: 是
1: 可以说是为老人家守住了黄金救援时间。
0: 哎，所以你看看这样的一个改变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就是之前他就是应该是在1月份的时候啊，当时叫死了吗？现在叫做在吗？在吗？
1: 是，
0: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他还没有全国铺开，他跟社区联动还是仅限于在杭州这边试用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耐心等一等。一旦说可以全国铺开的话，我其实蛮想给自己老人会下载一个这个东西的。
1: 对对，因为子女真的是非常的牵挂，
0: 是
1: 长辈。
0: 所以这样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也在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聊哈。然后之前不是说到说高考期间，可能一些相应的大数据模型，它可能没有办法来给你答题嘛。然后笑嘻嘻就说了，他说啊，那高考期间我没有办法问豆包数学题了，高中必修的数学题好难啊。然后他还分享了说，上周做题的时候被数学给气哭了。然后建议高考期间老师是不是不要布置数学作业啦，高一高二的同学要崩溃啦。然后好期待一年后他的高考啊，是这样。
1: 所以他现在是高二学生。
0: 对，是这样。小西西，我们之前有说哈，他只是在去年的时候，他只是在高考白天的那个考试期间是不能使用的。
1: 对。
0: 晚上还是可以的。
1: 是。
0: 我想到了一个笑话哈。
1: 什么？
0: 说这个世界上啊，就特别诚实的东西，一个是打喷嚏。眨眼睛，就你避免不了。还有最后一个是数学，他为啥呢？他数学永远都不会骗你，因为你不会就是不会。
1: 我还以为还有个是咳嗽呢。说到数学也是我的噩梦。真不会。
0: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啊，咱们一道题一道题的解决，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的功课啊。虽然你还没有到说高三马上就要高考的这个阶段，但是我们依旧美好的祝愿要送给你啊。我们依旧希望说各位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1: 两个微信公众号等待大家。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小丹。
1: MC 因为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哈，他其实有在讲，他说因为每天都有听咱们的节目，然后他说发现因为今天是在远洋路直播间嘛，他说跟 M17 直播间的这个麦啊传出来的音质是不太一样的，
2: 是吧？
1: 说感觉远洋路这边的细节更加清晰一些。
2: 嗯，那你就认真听
1: 啊、接下来所有的这个所有节目的质感都是一样的了，都是清晰一点的了啊。
2: 对，
1: 然后呢也说了，他说怎么会有台风叫蔷薇的呢、哦、
2: 你要说台风的名字那千奇百怪的可多了，
1: 那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呢。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过，就是各个国家会写一些名字嘛，
2: 对，
1: 然后就上报到他住那个一个专门的这个姓名库、
2: 嗯、
1: 然后上报过去之后呢，姓名库会有一个筛选，然后在这个台风如果在当年它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些像灾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伤亡，就会把它剔除掉，对，会把它剔除掉、啊、
2: 对，然后有一些名字会轮回来使用，
1: 是是是啊、嗯、我们只希望说它是一个优秀的台风。
2: 优秀的台风是什么呢？
1: 哦，
2: 就是
1: 首先
2: 红奈木一丢了丢，
1: 不要在周末来，
2: 对，然后就是降降温、
1: 哦、
2: 下一点雨，
1: 是，
2: 然后再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1: 你看这才是优秀台风的特质啊，
2: 希望你成熟一点
1: 哎，当然我们生活其实每天都在变化。

0: 话，我今天在准备新闻的时候，其实我蛮诧异的，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讲究说，哎，5G 的速度啊，5G 的网络呀，哎，你冲浪不能2G 了，你得往5G 走了。
1: 好像我们一切都在求快，对不对？
0: 是，最近6G 频段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批复，这也让咱们国家成为了全球首个批复6G 实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是不是我要换手机了呀？
1: 你其实只是想换手机吗？这个理由很充分。
0: 哎，因为当时我们在普及 5G 的时候已经说，哎，比如说下载的速度有多快呀，
1: 好棒，好快，
0: 对对对，上网的呀，或者说大数据模型等等等等，它的一个数据对接有多快呀。
1: 对，
0: 现在都已经来到 6G 的实验阶段啦。
1: 而且有希望是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0: 哇，
1: 以后说 5G 都被淘汰了呢。
0: 但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现在大家买手机，其实大家关注的可能不是品牌本身了，他甚至会关注一些，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它里头附带的一些价值，比如说你的储存空间。
1: 对，这是可能女生很看重的。
0: 对然后你的颜值，
1: 对，
0: 甚至说，哎，你的拍照的摄像头的像素。
1: 对，男生可能会追求什么呢？
0: 它速度
1: 芯
0: 片的速度，
1: 内存。
0: 对，
1: 因为可能打游戏啊之类的，对这个要求会比较高。
0: 你看，说到刷手机啊，各位警醒一下啊，首先要提醒大家，如果每天你刷手机的时间是在5个小时以上，
1: 现在马上数一数今天刷了多长时间，
0: 那么给你带来的是你有可能会变胖，有可能会变笨。
1: 变胖的话，大家最近如果真的长秤了的话，不一定是因为你吃出来的，是你刷手机刷出来的。
0: 是，你想一下嘛，你说你如果说长期使用时间超过5个小时，它代表什么呢？你可能在刷手机的时候坐的时间是不是比较长？
1: 对，就
0: 运动的时间比较短。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会慢慢变胖了？
1: 对，
0: 糖尿病啊，心脏病啊，骨关节病啊，这样的风险就会随之攀升啊。甚至我们说变笨啊，变笨其实你想
1: 这话怎么说，
0: 它是这样哈，因为刷手机呢，它的前额叶边缘叶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而这些东西它会降低大脑的反应速度。
1: 哦，
0: 所以手机刷的越多，大脑的功能就越差。
1: 而且我们现在哈，大家如果刷短视频的话，
0: 短平快，
1: 可能就会这种的感觉。你的思维有时候跟不上你的手速，
0: 是，
1: 对吧？然后呢，就是大量的信息在短时间内充斥，你可能没来得及思考，已经又进入到下一段的视频内容了。
0: 哎，对，所以我们以为说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但是它不是主动的思考，它是被动的灌输。特别是说，我们为什么说孩子要远离电子产品？10到14岁本来就是大脑发育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期啊，
1: 对，
0: 像他的前额叶啊、海马体啊这样的功能快速重塑，所以像高刺激的高干扰的使用方式就会严重影响孩子们大脑的这个正常发育。
1: 对，如果家里有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家长就会知道啊，孩子的一些互动类的这种动画片，
0: 是
1: 通常呢问完一个问题之后
0: 他会停顿，
1: 小朋友你找到了吗？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给孩子思考的空间。
0: 对，
1: 那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No 不会有这个停顿，真的是只一秒都停不下来。
0: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真的强烈建议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要慎重考虑啊，就如果孩子能接受的话，我真的建议高中高考结束吧，再去买手机。
1: 这个也是我现在的目标，我也希望可以。不过现在也确实因为学习它是多维度的，
0: 是
1: 很多时候需要用到，但是这个时候真的就需要家长
0: 的监管。
1: 对，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智慧，
0: 管控是有用的，是有用的，
1: 都有。
0: 哎，所以你看啊，我们说你看都在变化哈，可能是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可能是科技进步方面的变化，我们也特别期待大家把您所喜闻乐见的一些变化分享给我们。
1: 好。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先听为快。
5: 韩维维最新主的单曲《莫庄》。

电视剧《家业》主题曲，如松烟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衷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赠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0: 为墨庄。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因为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了哈，我们依旧欢迎大家呢，首先呢开心的快乐的，然后或者说今天有什么困扰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
1: 还有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对，因为刚刚好多朋友也反馈，有的地方下雨了嘛，
0: 是，
1: 对对对。如果说大家有看到具体情况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哎，是啊，然后肖西西跟我们讲，之前我们不是聊到说看手机可能会让人变笨，然后变胖嘛，就是每天刷手机超过5个小时以上。对，他跟我们分析，他说他当时拥有人生第一部手机的时候是12岁。
1: 上初一的时候
0: 哦，哎呦，这么早吗？他说我不沉迷手机，在我这儿只不过是一个通讯工具。
1: 那
0: 这样是很棒的。
1: 对，
0: 他说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是很晚才回的，因为我非常少的打开手机，除非打电话给我找我才有用。
1: 哦，那我们要表扬表扬表扬笑嘻嘻。
0: 哎，对，就是之所以说不太放心这么早给孩子配备这些电子产品哈，是因为
1: 怎么说呢，就是
0: 大人对于手机的自控力其实都没有这么想象当中这么高。
1: 对，更何况是孩子。而且孩子他其实还处在三观啊，
0: 对，
1: 塑造的时候。
0: 是，
1: 如果说他看到了一些不是太适合他这个年龄段需要接触到的内容，

0: 其实家长也是会非常的担忧。
1: 当然，所以我记得应该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有跟大家聊过这个手机的问题啊，就怎么样来平稳的跟孩子来交流，说这个手机给他配备的这个时间。因为我家小朋友在6年级的时候毕业嘛，然后跟我讲，他说妈妈，我马上成为初中生了，我想提一个小的要求，但是你可能大概率不会同意。
0: 他自己已经找好
1: 对，你可能大概率不会同意。然后我说那你可以先尝试跟妈妈去沟通一下，你想要做什么。他说妈妈，他说我想买一部手机，我可以用我的压岁钱去买一部手机。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首先这就跟你的电话手表是一样的概念，我说电话手表它的主要功能是电话和手表。你如果说哎呀妈妈我要打开这个功能那个功能，因为现在电话手表的功能
0: 太多了，
1: 然后甚至电话手表人家也有自己的朋友圈，
0: 是的，孩子
1: 他们也会相互点赞。对，然后我就把这些功能都关掉了。然后他说那这些功能我都不能玩。我说你看你的目的是在于要玩这个电话手表，那妈妈的出发点在于说哎，你比如说你出去的时候我能第一时间能联系到你，知道你是否安全。我说每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拿到手机之后可能啊，我说妈妈预料的可能我们的矛盾就要开始了。
0: 对，比如说会有一些视频，会有一些网页，会有一些游戏，不太适合在这个阶段。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妈妈也很想跟你来交流，我说你如果你要了解比如说最近身边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说因为妈妈本职工作他其实也需要了解这些东西，然后妈妈就会跟你去分享说哎，现在世界上我们中国甚至说我们福州福建然后发生了哪些大事儿，我都会第一时间我们来分享。
0: 是的，
1: 我说妈妈能够保证说你哪怕不需要刷手机你都可以知道说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而不是通过说哎呀我要刷手机看一下最近在发生着什么。我说大概率来讲你刷着刷着手机你就不一定去看一些新闻了，
0: 对，
1: 你可能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说这个可能就是以后我们矛盾的出发点。
0: 是，
1: 所以我说你可能我说你别说初中了，可能到了高中妈妈给你手机给不给还是个要打个问号的事情。
0: 我现在给孩子配的不是电话手表
1: 啊，
0: 因为我当时有给他买过电话手表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因为手表的界面毕竟只有这么一方小天地，
1: 是
0: 字很小
1: 又怕眼睛受不了，
0: 怕他长时间盯着看。
1: 嗯，
0: 然后呢我现在给他配的就是一部所谓的老人机。
1: 那能上网吗？
0: 不能上网，他没有上网的功能，他只能接打电话。然后呢还有一个类似像亲子支付账号的，就是偶尔比如说他出去想要给自己买一点零食一瓶水之类的，他可以用扫码支付的功能，就是而且他还只能别人扫他不能主动扫码。
1: 天哪。
0: 对，然后我觉得刚开始啊他可能也会觉得功能怎么这么单调呢，我都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我还可以加好友还可以发朋友圈，但是用着我觉得他也已经适应
1: 习惯了。
0: 对，
1: 冒昧的问一下您家小朋友是多大呀？
0: 今年6年级。
1: 哦，
0: 哎，
1: 不错不错哈，又学到了一个方法。
0: 我希望可以保持住。
1: 是啊，就是关于手机的问题，其实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探讨啊，或者说也可以回忆回忆，就是您当时拥有第一部手机的时候是多少岁啊？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还蛮有兴趣的，我就在想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0: 怎么了呢？
1: 话说呢，这件事儿发生在河南，在南阳呢，有一名女子带着孩子在超市买牙膏。
0: 买牙膏，
1: 哎，你说平常咱们买点什么米面油啊、牙膏啊什么的，他会赠点小赠品。
0: 小赠品，
1: 对，
0: 一般来说都是实用的一些小东西。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价值可能不会太高。
1: 是，比如说一个杯子呀，买酸奶的时候，人家也会说，哎，我赠你个酸奶啊，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他在超市买牙膏呢，运气特别好。
0: 好，
1: 他抽中的奖品是什么呢？是即将要举行的世界杯门票。
0: 天哪，可能很多朋友想买都还买不到呢。
1: 是啊，世界杯就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门票一张，
0: 而且是16分之1决赛。
1: 对，
0: 是
1: 买牙膏中的大奖，而且特等奖仅此一份。那么接下来反转就来了，因为呢 他自己发了一个视频，他说了，就是讲述了这段经历哈。他意外抽中了这个特等奖，是7月3号世界杯的门票一张。但是自己没有办法去观赛，他希望将这张门票转给真正想去看球的球迷。那在转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陆陆续续的开始发生问题了。工作人员就说了，他说品牌方给的这个票肯定是真的，
0: 是真的。
1: 中奖者呢需要线上认领后领取。那这位女士呢，她是转卖嘛，转卖就属于个人行为了。至于门票是否实名啊，能不能转卖啊，广场方面她不清楚。
0: 其实广场方面已经完成了她的这个约定，
1: 对，
0: 就是你中奖了，
1: 我给你这个奖品，
0: 我把奖品给你了。
1: 对对对，同时呢也提醒有意售票者要注意辨别，避免上当。那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关注？首先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它一定是个大热搜，
0: 一定是接下来很多球迷的狂欢。
1: 对，那随着视频热度不断的飙升，这名女子呢也再次回应了，她说呢，她希望把票转给真心想去的球迷。那有网友就鼓励她了，说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经历嘛，你完全可以排除万难，你过去看一看。
0: 我们之前说锦鲤啊，这就是锦鲤了吧？
1: 甚至有网友开出了高达10万到50万不等的价格去求购这张门票。
0: 天哪，牙膏多少钱？
1: 天哪。哎，我代入感的不是这款牙膏哈。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会，我排除万难，我请假，我得跨越山海，我要去现场看一看。
0: 就
1: 是因
0: 为这张中奖的门票，对
1: 不对？对对对，如果我有这么一张，还是说我就是按照他不是10万到50万吗？我就是中间收个价，我就给他卖掉了。当然，那
0: 你更倾向于自己前往，还是把它处理掉？
1: 卖了吧。
0: 很实际，
1: 毕竟我坐进去。我这个脸我对不上号啊，
0: 看不懂，对不对？
1: 看不懂。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那有懂行的网友就说了，说大家要冷静哈，这张票呢是1/16决赛，它不是总决赛啊。
0: 对，一般来说都是一些非常热门的场次，可能就是一票难求。
1: 对，他说虽然世界杯门票确实普遍是偏贵的，但是你说10万到50万去求一张票，好像不太值得这个价格啊。所以今天呢其实蛮想问问大家的，就首先来问问各位啊，您比如说购物的时候，咱们每天买菜嘛，买日用品嘛，这种平常的这种消费，有没有哪一次就这种福利带给你了意外的惊喜？然后另外我们代入一下这件事儿哈，就是大家都是主角，咱们都获得了这张门票，如果你获得了这张世界杯的门票，你是会选择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国旅程，还是说你也会像这位女士一样考虑放弃，
0: 把它转让出去？
1: 转让出去。如果是你，
0: 如果是我的话呢？
1: 那你我说了嘛，
0: 啊、
1: 我会转让，
0: 你转让哈，
1: 我转让，
0: 我也是。为什么呢？一，我看不懂字。二，我可以把转让的这笔费用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1: 哦，
0: 我换个目的地呀、啊。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你看，我觉得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其实代入感蛮强的。
0: 对，但是对于球迷朋友来说可能跟我们的立场就不一样。
1: 那完全不一样、
0: 我可以去看一场球。
1: 对对对、包括转让人家是要买的，不是说人无义务的送给你、你是要花钱买他这张转让的门票的。
0: 对，
1: 目前有网友开出了10万到50万不等的价格去求购啊。所以来问问大家了，就是您日常购物的时候有没有拿到一种惊喜哈，获得一些惊喜、然后或者说如果是你获得了这张世界杯的1/16的决赛的这个门票，你是会说啊，我排除万难，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国浪漫旅程，还是说我也会像这位女士一样，可能会考虑说有一些价值方面的交换，我把它给卖掉。
0: 对，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也等候着各位跟我们来讨论讨论。但是如果说您的立场，你觉得说，哎呀，我讨论的这个东西，我想求匿名、没有问题啊，求匿名三个字打在前头，毕竟我们确实
0: 比较好，大家放心。
1: 我们也欢迎各位文字语音都行啊，两个平台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国人走出国门，护照成为了大家常用的一种证件。古代中国对外交往密切，也有类似护照的证件，比如《西游记》里，唐僧每到一国都要使用通关文牒，便是古代的护照。那么古代护照长什么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先秦时期，古人眼中的世界还没有今日中国的范围大，那时候的出国顶多是诸侯国之间的跨省往来，或者是出关到遥远的西域地区。那时的人们并没有护照，只有一些特殊的出行凭证。最早的出行凭证是节，其形制是一根长棍子。汉朝的节由八尺长的竹子制成，长合约1.8米，节的上半部分系有节毛。汉节有三重毛，秦节是两重毛。节毛一般要用蜀郡的牦牛尾制成，就是今天藏区的牦牛。节毛长而松软，看起来非常漂亮。秦朝崇尚黑色，节毛便是黑色。汉朝崇尚红色，节毛也就使用红色。战国以前，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节，除了官吏外，更多是走南闯北的商人出行时使用。到了秦汉时期，节成了皇家专用，只有奉皇帝命令出使的人才能用节，因此奉命出使的人被称为使节。张骞出使西域时持

0: 节，苏武出使匈奴时也持节。汉书中记载，苏武被扣押在匈奴王庭后，时刻手持着汉节牧羊，日久时长，睫毛都脱落了，就剩下光秃秃的木棍了。使节在危难之中仍保留汉书，是忠于汉王朝的表现。这便是弃节、节操等词语的出处。最初人们用节时还要配有辅助的文书，常见的有符和船。符的形制可一分为二，一半为使用者持有，一半为管家保存，两半相合可验证真假。汉语符合一词便来源于此，大家熟悉的虎符也是符的一种，主要用于调兵凭证。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一种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
1: 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小丹。
0: 跟我们的听友阿健先说声抱歉哈、因为之前我们在刷听友留言的时候，可能您这条被忽略掉了，就刷过去了，就覆盖掉了。他首先跟我们来分享的是路况的问题。他说他是福州的滴滴网约车司机啊，辛苦了，辛苦了。他说坐标闽后南屿也是下雨了，
1: 在大概5:30的时候，
0: 对，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按照这个照片显示的，应该雨势也不小。
1: 对，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哈，如果是午后高温的话，特别是容易在傍晚的时候下这种
0: 短时强降雨。所以注意安全哈。尤其是这么大热天，就是如果说真的我们有一些朋友是需要长时间开车在路上的话，其实也很煎熬。
1: 对，
0: 非常煎熬。对，偶尔自己也找个时间去放松放松啊。当然了，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吧，因为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
1: 中奖运。其实这也是
0: 运气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一个女生，一个妈妈，然后她去超市买
1: 牙膏，
0: 抽中了世界杯的门票，他又没有办法去现场，所以打算转让。然后有网友呢出价10到50万元的这种不等的价格区间。然后所以来问问大家哈，首先呢来问问各位，如果您是这个事情当中的女主角，
1: 对，
0: 咱们也抽奖，抽中了世界杯的门票，
1: 对，
0: 然后你是会选择说我排除万难，我说走就走的旅程我马上就规划起来，因为马上美加墨世界杯就开幕了嘛。
1: 对，而且他这张门票的时间是7月3号。
0: 对，然后呢我排除万难，我就必须我得到现场去看一看。还是说算了算了算了，哎呦不折腾了，哎，转让了吧，还能赚一部分钱。
1: 对，
0: 就是你会怎么处理。另外也来问问大家这个中奖运啊，就是平常买这些东西有没有中过让你比较惊喜的奖项？
1: 我没有。我一直以来哦，
0: 我听得出来你语气当中的咬牙切齿。
1: 我好像一直都没有怎么遇到这样子的就是额外的小惊喜。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直到现在，
0: 我觉得
1: 很少。就连再来一瓶都没有被我遇到。
0: 我刚要说，我觉得就是在再来一瓶很流行的那个年代，我好像再来一瓶的中奖概率都没有这么高。
1: 我前段时间刷到一个视频，我都怀疑是不是噱头，说一位男子在一个超市他买了一瓶功能性饮料，然后呢打开瓶盖后是再来一瓶，他就这么连锁的再来一瓶开了10几20瓶。
0: 天哪，他是买到盗版了吧。
1: 我想我当时的反应是我想记一下这个牌子，我到时候也去试一下是不是中奖率这么高。
0: 所以你看，来问问大家，刚刚不是两个问题吗？然后 MC 就说了，他说啊，他说那个世界杯的这个门票嘛，他说给我吧，我懂球。然后我就说了，人家是要卖的。
1: 对。
0: 然后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必须得去。他说我这种球迷啊，如果中了我可以3天3夜不睡觉呢。
1: 那你去试试买个牙膏。
0: 就比较激动啊。那不行啊，他说特等奖就独一份，已经被他中掉了。
1: 哦，
0: 是不是啊？然后
1: 接下来其他超市有。

0: 活动了。
1: 对，老板说了，他说我当时拥有手机的时间是在2024年高一的时候才有了自己的手机。
2: 嗯，
1: 他手机主要用来看小说。
2: 哦，那你会不会给自己安装一个防沉迷系统呢？因为看小说我们知道
1: 老耗眼睛了。
2: 你那个，而且是你那个情节，如果他说他在层层递进的话，
1: 啊、
2: 你也
1: 停
2: 不
1: 下
2: 来。
1: 是我那个就是不提倡哈、
2: 嗯、
1: 我那个眼睛啊，这个度数啊，这个近视飞升的度数真的就是在高中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手机，我们是借那个小说、
2: 借小说，
1: 就是门口是有那种小书店的、
2: 嗯、
1: 那个书店呢就是那个老板混的都特别熟了，我们当时借好像一天是3毛钱还是5毛钱、
2: 嗯嗯、
1: 非常厚的一本。那你想一下，高中的学业压力其实是特别大的，你啥时间去看呢？你要不就是对躲在被子里偷偷的看，然后你还 不能光明正大的看、
2: 嗯、
1: 又担心家长没收，又担心老师没收，所以就是那个时候那个视力啊突突的往上涨、
2: 嗯、
1: 从100多度一下子涨到了就是现在的400-500度，就是真的不提倡哈，就是姐姐是过来人，有一些悲伤的故事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辙啊！
2: 我想到了那一个悲伤逆流的伤痛文学，
1: 真的。然后夏西也说了，他说我顶多就是喝饮料的时候中过再来一瓶，
2: 那你也已经很厉害了。
1: 是是、嗯、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其实代入感也蛮强的，就来问问大家了，如果大家比如说买牙膏你就是中奖了、
2: 嗯、
1: 我中到了就是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门票，比赛的这个门票、
2: 嗯、
1: 那您是会选择说我一定会去现场去看一看，还是说我就把它卖了吧？
2: 对，然后再用这一笔钱来规划一下、
1: 嗯、再做一些其他事情，
2: 其他的事情
1: 嗯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893音乐广播，901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因为我知道说咱们平台的 MC 是铁杆球迷啊，
1: 嗯，
0: 基本上说能看到的一些比赛，他都会去前往现场去现场看。
1: 哦，
0: 因为我们其实讨论过，有一些比赛现场看的那种状态。跟你在屏幕之前看的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可能现场就会被赛事真的是完全全身心的投入，然后被现场的氛围感染，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给我们晒的票是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阶段，当时是中国对阵日本嘛，
1: 嗯嗯，
0: 然后他有到现场去看啊，他说这届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我就是去现场看的呀。
1: 我们刚才两个足球小白还研究了一下，因为我一眼看到2024 然后陆星还说不至于吧，上面不是2026吗？
0: 就是我俩小白到连具体时间都没分析出来呢。哎，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哈。正好有位女士去超市买东西嘛，
1: 对，
0: 然后随手可能买了个牙膏，中了这个牙膏品牌的特等奖，就是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的门票。
1: 嗯，
0: 但是他可能有一些原因他没有办法到现场，所以他打算说把票转让卖掉。
1: 对，
0: 然后目前呢网上特别火，是因为有网友出价10万至50万不等，
1: 嗯，
0: 来求购他这张票，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首先呢就说了，如果是我的话，我中了这个门票，我会不会去现场？
1: 嗯，
0: 还是说我会像这位女士一样，我也给他转卖掉？
1: 嗯，
0: 那另外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哈，就是平常大家随手买一些东西，有没有过中奖的经历？
1: 对，
0: 嗯，
1: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让我们也沾沾好运啊。
0: 是，然后你看方就说了，他说我之前是在超市买洗衣液，
1: 嗯，
0: 随手抽中了一提卷纸，
1: 啊，
0: 虽然说东西不贵吧，但是觉得实用啊，就很开心。
1: 很开心。
0: 他说如果我是新闻里头的主角哈，抽到的是世界杯的门票，我肯定是舍不得转卖的，
1: 啊，
0: 我会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啊，太难得了。
1: 确实啊，如果是自己买票前往现场，那可能本来就已经是很爱好，如果说你又是因为幸运而抽中了一张门票，然后再前往现场的话，哇，你这个人生这个书写真的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感觉。
0: 就接下来你的朋友圈里你就是最靓的仔，
1: 对，你就是大家的锦鲤了。
0: 然后求匿名啊，
1: 嗯，
0: 他说我运气一般，最多也是一样的，就中过一瓶饮料。
1: 那你比我好啊。
0: 他说如果真拿这张门票的话，他说哎呀，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啊，真是折腾不动啊，
1: 嗯，
0: 他说我大概率会选择转让出去，然后换一笔实惠的补贴来补贴一下家用，
1: 哦，非常实在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对吧？
0: 是，
1: 啊，是会过日子的。
0: 是，然后小林也跟我们说了，他说去年买菜抽中了一桶食用油，正好赶上家里的油快用完了，我觉得挺凑巧的。
1: 嗯，
0: 如果是我中奖的话，我本身我就是球迷啊，哦，我肯定是立刻收拾东西出发现场看球啊，想想都激动啊。
1: 那也不用立刻，7月份的还有一点
0: 签证先去申请啊。
1: 哎，对哦，
0: 嗯，
1: 那他也不包那个机票啊酒店啊，
0: 没有，就人家只给你门票啊，
1: 只给你门票，所以你看这笔账我们自己再算一算。
0: 对啊，你自己要算清楚。
1: 对，
0: 所以就是几番考量之下，我觉得我反正大概率我肯定就是会卖掉了。
1: 那我挺坚定的，就是卖掉。
0: 前提是我们要先有这位女士的运气啊。
1: 好嘞，我们要沾大家的好运，嗯，
0: 对对对啊。当然说到就是现场看一些比赛，我觉得这就跟现场看演唱会一样，因为我知道上个周末的时候咱福州文旅市场是特别热闹的，
1: 嗯，
0: 好几场演唱会是开在一起的嘛，
1: 嗯嗯，
0: 然后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下现场的一些视频啊，一些照片啊。

0: 啊，确实有一些比赛也好，或者说演唱会也好，你来到现场感受的氛围，它一定是跟屏幕上啊，或者说你朋友圈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甚至说一些对抗性的比赛，比如说足球、篮球，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国乒啊，乒乓球比赛，就为什么每一站都这么多人？那是因为说大家在关注比赛的同时，他其实关注了很多的一些个人元素、
1: 对
0: 个人情绪嘛。
1: 对。
0: 但是你到现场，就包括说咱们最近特别火爆的闵超，
1: 嗯，
0: 有多少朋友是跟着闵超的赛事在这个城市当中来逛吃逛吃呢？
1: 是，
0: 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嗯，我觉得爱好是一部分哈，天时地利以及这个机会也是一部分。
1: 嗯，
0: 有人在听我们节目说，就跟我们感觉是一样的。哎呀，我都没这运气中这个世界杯的门票。
1: 嗯，
0: 你可以先去抢咱们闵超的门票啊。是不是接下来福州队又有比赛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中签了没呀？
1: 嗯，可以先试试，
0: 哎，试试手气嘛。
1: 对。
0: 然后另外也来问问大家哈，就是平常大家购物的时候，嗯，有没有一些就是我随手买的一些东西，我忽然获得了一些小奖品，
1: 嗯，
0: 然后想想我还蛮开心的。可能这个奖品的价值不是很大，因为你看我们看到了有什么一提抽纸啊，
1: 还有一桶油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它可能价值。衡量的话它不是很大，但是带给我
1: 的情绪价值，
0: 对情绪价值我觉得哇，这幸福感太棒了，
1: 对吧？
0: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讲啊。
1: 嗯，
0: 强说了，他说过年囤年货的时候当时抽中过坚果大礼包，
1: 哎，很实用。
0: 是，
1: 嗯，
0: 他说这一家人吃的也很开心啊。当然如果说我中得了这个世界杯的门票，
1: 嗯嗯嗯，
0: 他说这个门票价值可不低嘞，他说我会考虑，对，我会考虑转手，然后把钱存起来，留给孩子交学费。
1: 哦，又是一位会持家过日子的朋友。还有笑笑
0: 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嗯，他说之前在便利店消费的时候是抽中过免费的早餐券，
0: 嗯，啊，这个也可以，
1: 哦，也非常好，
0: 嗯，
1: 连续吃了好几天，嗯，幸福感满满，
0: 哇，
1: 然后他说，哦，如果说要是抽到门票，
0: 嗯，
1: 他一直呢有想去外地走一走，
0: 哦，
1: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呢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哦，
1: 嗯，你这个还不是外地了，你是外国了，嗯，对吧？
0: 哎呀，你跨的这个区域可能有些广泛了，
1: 这一下子目标和是大目标实现。
0: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可别提抽奖这件事儿了，
1: 嗯，
0: 他说我目前参加的抽奖基本上都是谢谢参与，
1: 哎，我也经常看到这四个字。
0: 对，他说真的有幸拿到门票，路途太远身体吃不消的话，我可能还会考虑说转让掉更实在。
1: 嗯，
0: 他说到这个谢谢参与啊，因为前段时间咱们福州特别火的不是那个发票可以抽奖吗？
1: 哦，抽奖，
0: 我抽中了10块钱，
1: 嗯，
0: 就是我第一次就抽中了10块钱，然后接下来所有的奖都是谢谢参与。
1: 再多试几次，我发现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在参与这个活动，
0: 是，
1: 然后据他们说呢，他们基本上，嗯，都多少都有，
0: 都中过奖，就是中奖的概率其实还蛮高的。
1: 有一个朋友比较多的，可能已经累积有200多。
0: 天哪，平常花的也不少啊。然后萌萌说，他说我带女儿逛母婴店的时候抽中过一个卡通玩偶，
1: 哦，
0: 孩子喜欢的不得了啊，
1: 嗯，
0: 他说我虽然是女生但是不妨碍我是球迷啊，他说如果我有这好运气抽中门票的话，我肯定是要到现场亲自去看一看，圆自己一个现场看球的梦想。
1: 哎，我发现好像目前为止好多朋友都会选择去现场，可能五五开啊，
0: 哦，
1: 对，因为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经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就是以后等我老了，当我老了，我可以
0: 我坐在摇椅上给我的孙子，
1: 你要想当年呐，
0: 你奶奶我呀，
1: 大哥啊，
0: 哎呦，我可是去过世界杯现场的呀，
1: 哎，确实想一想好像还挺不得了的，啊，
0: 哎，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
1: 嗯，
0: 我还担心一个问题啊，嗯，不会有语言障碍吗？你到现场的时候你喊加油
1: 加油就加油。
0: 喊啥呢？
1: 喊啥？看现场喊啥。
0: 跟着敲锣打鼓，
1: 现学现卖。
0: 哎呀，所以就是可能也到那个氛围啊，就是体育无国界，音乐无国界嘛，可能到那个氛围当中你就没有这些顾虑了。
1: 是，
0: 所以大家依旧可以借着今天的节目时间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您平常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中过奖，
1: 嗯，
0: 有些意外的小惊喜呢？或者说咱们也带入一下，如果您是新闻事件当中的主角，咱们就买牙膏，然后咱们就中了这个世界杯门票了，
1: 嗯，
0: 您会去现场看 就我排除万难，我怎么着我都得现场去看一看，这机会太难得了，还是说、嗯、哎。

0: 哎呀，我考虑到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因素的叠加，算了吧，我还是像新闻当中的这位女士一样，我就把它给转卖掉了呢。
1: 是，
0: 您是怎么处理的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哎，刚刚几声惊雷过后，我们地理坐标位置是在远洋路这边哈，也开始哗哗下雨了，
2: 而且雨势还真的挺大的。
1: 是，然后另外呢，我们的听友 Mr. Ma 是来跟我们分享路况来了，是不是？
2: 好，我们听一下。
1: 来听一个，听一个啊。你好，
3: 那个三环往南站的方向，在龙进白宫门口，那个积水非常严重，堵车堵得一塌糊涂。不会开车的人就不要往那边走吧。
2: 啊，三环往南站的方向，
1: 荣信白宫那个位置，
2: 那个路段
1: 啊，有积水，
2: 积水比较严重。
1: 是的，谢谢谢谢哈。
2: 谢谢你
1: 啊，因为现在可能不同的区域，它这个雨势是不太一样的。
2: 对对。
1: 所以大家开车在路上真的要注意安全，留足一个距离的刹车位置啊。
2: 还有，如果是水啊，积水比较深的话，就
1: 不要轻易的涉水。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呢，首先他说
2: 我比较现实。
1: 对对对，我帮你改一下哈。他说我比较现实，如果抽中的话，我肯定是卖掉换成钱的。如果说要抽奖啊，这个运气的话，我上大一的时候买了一台电脑，那个时候呢是在电脑城那边抽奖，抽中了一个电脑用的音响音箱。他说然后那个音箱呢，我到现在还在用，超级好用。
2: 哇，
1: 就证明商家还是蛮良心的，
2: 抽了个音箱。其实刚好
1: 质量还可以，是是是。然后求匿名，他说以前菜市场也有那种满额抽奖的活动，我还中过一袋大米呢。现在菜市场就是商贩哈，就是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事儿呢？就是家里老人有一次去菜市场，然后回来之后他跟我讲，他说：“哎，你帮我从这个群里头退出来。”我说：“你是什么群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蔬菜什么什么什么群。”我说：“这个是干什么呢？”
2: 这已经进供应链了。
1: 对，他说我去买菜的时候，人家说了可以进他们的买菜群，就是这个店家自己拉了个群买菜群。我说那这买菜群给你的优惠是什么呢？他说在群里头什么10块钱减2块钱，就类似于这样的，你给他展示一下你的二维码就知道，你是群友，然后怎么他有新鲜的蔬菜到了之后就会通知我们，
2: 相当于以前我们所说的那种会员制。
1: 对
2: 对不对？
1: 然后他说刚给我便宜了，但是我群太多了，你帮我退出来。
2: 没关系啊，叔叔，下次再进我们还有新人专属优惠。
1: 是，然后这位求匿名也是说，他说那个菜市场满额抽奖中过一袋大米，他说够吃好久了，特别实用。他如果是我的话，路途遥远，再加上工作不是这么轻易的可以请假的，是走不开的。我可能会忍痛把门票转让出去
2: 啊，是出于这个考虑啊。那还有阿姐，我们来看一条啊。他说喝饮料的时候中过好几次，再来一瓶
1: 啊，那运气也不错。
2: 对啊，算是他的常态好运。然后说到我们今天这个足球门票啊，他说价格高，很香，打算转卖。
1: 如果大家在看门票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他背后这场比赛本身，看到的是价格，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应该会因为这个价格给他卖掉啊。
2: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道题可能比较好解，看你是不是球迷。
1: 是
2: 是不是？
1: 然后浩浩也说了，他说我网购抽奖中过小额免单。他说到这个我也中过小额免单。
2: 你中过免单？
1: 当时微信摇一摇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小额免单吗？
2: 我没有。我摇一摇好像有摇到过减几元，没有摇到过免单。
1: 我有小额免单，但是当时应该是买了奶茶，就是他减的数额不多，但是是免掉了，就是他又退还给我了。
2: 好幸福。
1: 他说省了一笔小钱，乐了半天。他说我年轻，我时间自由，抽到门票我必须出发呀，去现场体验不一样的氛围。
2: 刚刚陆星说到这个摇一摇，我突然间想到了我的一次购物经历，我终于有了一个中奖的经历。真的是好不容易想起来。当时看那个某宝的直播，然后呢主播抠，接下来大家可以来发送一下某一个关键字，然后呢我当时就是真的是顺手
1: 发了一个，
2: 第一次参与，然后就中奖了。
1: 天哪，中的当时是什么还记得吗？
2: 没有，我当时看的是甲油的直播，是甲油，然后就中了，
1: 送了你
2: 一瓶
1: 啊。
2: 对，
1: 你看那也是可以的嘛，
2: 为数不多的一次
1: 中奖经历。
2: 我今天才想起来。

0: 哎呀，是是是啊，然后兰兰是发语音给我们了，是不是？来，我们听一个。你好，
1: 你好。
2: 卖呀，果断卖呀！卖完了以后换一场国内的旅行，还能留点积蓄日常花，多好！国外我觉得太危险了。
0: 他自己的一些感受，他说他会选择说卖掉。
1: 他说卖呀卖呀，绝对卖呀！
0: 我刚开始以为他说的福州话呢。我想这啥意思啊？哦，后来反应过来啊，他说把门票
1: 卖掉，
0: 然后在国内玩一玩，国内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
1: 对，然后呢，这个旅行结束之后，可能还能有一笔
0: 小的积蓄。你看看，就是跟我们这些。考虑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有点像的啊，确实，因为我们今天聊到说中奖这件事儿嘛，就是可能它的数额不大，但是带给我们的快乐是真实存在的，
1: 对，
0: 算是我们平凡日子当中的一些些的小幸运啊，
1: 小确幸，
0: 是的，希望大家呢，我们都能经常遇到这样的美好，这样的小幸运，这样的小收获，
1: 是的，
0: 还是友情提醒一下各位，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是大面积的开始下雨了，已经不分区域了，可能雨势不太一样，但是依旧提醒各位开车要注意安全啊。
1: 是的，
0: 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漫步三方七巷的安民巷深处，一座青砖灰瓦、院门雅致的古建静静伫立，它就是被誉为闽都木雕博物馆的燕家花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清乾隆年间的世家宅邸，读懂它200余年的建筑匠心与人文故事。燕家花厅坐落于鼓楼区安民巷47、48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永泰燕氏族人共建的太成宫宗祠。燕氏先祖南宋时期入闽，定居建宁、永泰两地。清乾隆时，两地族人合力在省城福州营建这座宗祠，既是祭祖敬宗之地，也是族人聚会、学子赴考的居所，承载着家族百年迁徙与团结的记忆。整座花厅坐南朝北，占地约1425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东西两座毗邻而建，东为主宅，西为花厅，廊庑相连，格局规整。东座主宅为典型福州传统民居，面阔3间，进深7柱，穿斗式木构架，搭配双坡屋顶与安石山墙，28根竖大木柱撑起整座厅堂，石板铺地，厚重沉稳，尽显世家大宅的庄重气派。主宅大门古朴，门楣简洁，院内天井开阔，三面回廊环绕，光影错落间满是古厝的静谧韵味。西座花厅是整座建筑的精华所在，自成2进院落，堪称福州清代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一进花厅，宽敞通透，轩廊炫棚饰顶，悬钟雀替，金雕花果纹样，如意形替木搭配梅花形斗拱，对称精巧。四间10余扇楠木落地门，通体雕刻花鸟山水吉祥纹样，刀法细腻，栩栩如生，尽显富丽堂皇。天井东墙角一座木构半边亭，小巧玲珑，一角青阳，亭侧一株老杨桃树，秋枝盘缠，夏秋结果，为古宅添了几分自然意趣。二进院落回廊环绕，天井雅致，厅堂与厢房布局精巧，曾为女眷居所，私密而温馨。作为闽派古建的典范，燕家花厅将福州传统民居的规划与木雕工艺精妙完美融合，建筑遵循前堂后寝的礼制，主宅端庄，花厅雅致，功能分区清晰，木构装饰及浮雕、厚雕、圆雕于一体，窗棂的冰裂纹、正字纹，门楣的龙凤呈祥、福禄寿喜，每一处细节都寓意吉祥，尽显匠人巧思。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陈若琳为宗祠题写的楹联“三山玉秀绵旧德，明水楚音寄流光”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闽式生活第65弹，从家族宗祠到文化殿堂，燕家花厅的200年是福州世家文化的缩影，更是闽派古建艺术的鲜活见证。一木一雕藏匠心，一院一亭见风华，它静静诉说着三方七巷的文脉绵长，也彰显着福州兼容并蓄、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导致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世祖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0: 性别肤色。
1: 第四届全国上册洗碗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那去呢？
3: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伊蛮有啦。
2: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那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那倒太个，故而话现在往那最干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3: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2: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4: 哎，一卷啊，老华的了哇，家弟大奥过问来哈。
3: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4: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4: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3: 哎呦，听那喜财大爷过来啊，面啊面啊准备找清楚啊。
2: 一个哟，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问哦，给男是舅妈，问你得用女吧。
3: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2: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说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饼，回家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火奉给对你，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震花乱。
4: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何往一路玩？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3: 啊？怎么呢？
4: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3: 哦，回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弟弟，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3: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怎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妇女的专代爷，专多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4: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3: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宝。
5: 用水球哥搞水球红，用垃圾搞军网。

0: 就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岁月悠悠，白云千载，走进苍山区的塔亭路，抚摸着这里每一寸城市肌理，西式记忆便呼之欲出。塔亭路位于梅屋顶，旧时为下渡藤山的小山包雁峰之顶，其原名为雁塔径。塔亭以原址延寿塔和塔边之亭而得名。塔亭路的流经岁月应从福州成为通商口岸后说起。凭借近里士馆区的地理优势，塔亭路一跃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街道两侧洋行商铺林立，酒楼十四，商行会所应有尽有，鞋帽店、家具店、西服店、照相馆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民国初年，福州第一家快活林西餐厅开业，老福州人的西餐初体验便是从这里开始。当时能来快活林餐厅开回洋荤，哪怕只是吃上刚出炉的面包或是一杯奶油冰淇淋，这种新奇又美妙的滋味让大众念念不忘。当年西服更是苍山独有，据说城内人要定制西装也得跑到这里来。作为民国时期的银行街，这里还诞生了福州第一家银行汇丰银行福州分行。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福州分行，无论白昼黑夜，这里都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洋人和华人，他们或忙碌于生计，又或是来消费享乐。塔亭路的每一天都上演着世态百相。在塔亭路的开端，一座朴素的英式风格三层砖木结构的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民国苍山警察分局旧址，位于塔亭路口。据推测，苍山警局分局在二次沦陷光复后迁到此处，并租用该建筑办公，后又用作居民住宅，底层为单间商铺，目前已被活化利用。位于塔亭路69号的中央银行福州分行旧址，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顶层建有木结构二层瞭望塔，负责监视附近区域的火情。现作为古厝研究所。沈绍安栏记位于塔亭路53号，建于1922年，为三层砖木结构阳门脸式建筑，临街西式立面，后劲中式木架构。经百年岁月冲刷，古建筑的韵味也愈发浓厚。1949年后转为民居，2013年1月作为烟台山近代建筑群的一部分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范传普十里洋行，时髦女郎拉起小提琴，老款20路公交车飞驰，英俊的闽剧小生时善吟唱，动人的城市记忆在眼前浮现。纵使岁月沧桑爬满了古建筑，纵使老街道换了新模样，但历史上那一段流金岁月依旧寄存在尘土里，大街小巷中历久弥新。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三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

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午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哎，晚安宝贝爱说学的手机题。
0: 好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鱼阿姨一起读史记。秦国的军队包围赵国都城邯郸好多天了，赵国不愿意投降求和，眼看着粮草将尽，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赵王每天皱着眉头在宫里踱步。他决定派平原君去楚国走一趟，订立联合盟约。平原君精心挑选了19个文武双全的门客，门客毛遂主动说，让我也去吧，凑够20。平原君有些犹豫，其他19人也露出了轻蔑的样子，毛遂却只当没看见。平原君对大家说，最好可以和平解决，不然即使动武也要签下盟约。到了楚国约定见面的那天，楚王和平原君坐在上面，20人坐在下面。平原君客气地与楚王交谈，并详细分析赵楚结盟的利弊。可是从日出开始一直到中午，2人还没有达成共识。楚王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懒洋洋地插上1-2句话表达不同意见。下面的人坐不住了，窃窃私语，但也没有想到合适的办法。这时毛遂按着他的佩剑剑柄，一步步地走上台阶，看也不看楚王，对平原君说，盟约的利弊2句话就能说明白，现在说了大半天了还决定不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平原君一时没反应过来，还没说话，楚王倒是吃了一惊，他弄不清毛遂身份，就坐直了问，这位是干什么的？平原君说，是我的门客。楚王恢复了威严，呵斥道，还不下去，我和你主人说话，你来作甚？毛遂毫不畏惧，依旧按着剑柄，反而上前2步，对楚王说，您之所以敢斥责我，无非是仗着楚国地大人多，但现在我和您距离不到10步，您的命就悬在我的剑上，楚人再多也无用。楚王变了脸色，欠起身子往左右看了看，想说什么却没说。毛遂继续道，楚国国力强盛，本有称霸资本，但秦国的小将白起竟然数次打败楚国，这样的奇耻大辱，连赵国都替您觉得羞耻，怎么您不想复仇也没有难过的意思？楚王的脸色更加难看，他喘着粗气。毛遂的手始终按住剑柄，他盯着楚王说，所以今天要结盟的是您的

0: 楚国而非赵国呀。
1: 楚王看了看毛遂的剑，
0: 好不容易才平静了一些，他艰难地张口说，
1: 先生说的对，就按赵国的意思办。
0: 毛遂让楚王的侍从取来动物的血，跪着献给了楚王。按通行的规矩，楚王和平原君都把血抹在嘴角。就这样，赵楚结盟。平原君回到赵国后，很惭愧自己多年来竟没有发现毛遂的才能，从此把毛遂当作上等宾客来对待。不久，楚国的军队赶到，解了邯郸之困。毛遂在平原君门下多年，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当他主动随平原君要去楚国的时候，平原君说，真正有才能的人，他就像锥子放在袋子里一样，很快会露出他的尖端。平原君觉得毛遂太过平凡，没什么本事。但是呢，毛遂说，那是因为我一直没有被放进袋子里，如果我早在袋子里，露出的就不只是尖端，而是整个锥子的前端呐。今天我才有机会进入袋子。就这样，平原君带他去了，所以呢，就有了那个成语“脱颖而出”。颖呢，指锥子上的环。后来呢，用“脱颖而出”比喻人的才能全部显现出来。
2: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3: 小鱼阿姨作文物，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林于然同学的《陈风寒关爱暖》，有请欧芷叶同学朗读。
4: 陈风寒关爱暖，一直以来在我眼里，您是一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老师，对工作近乎较真，就连我们笔下的一个错别字，您都要盯着订正过来才肯罢休。却不知，这般严谨认真的您，更有着能暖透人心的温度。还记得那天，冷风刺骨，我因为和妈妈拌了嘴，赌气没吃早饭就往学校赶，空着肚子坐在教室里，肚子不争气的咕咕直叫，还隐隐有些作痛。好不容易熬到下课，我难受的没法去做早操，只好捂着肚子向您请假。我羞于说出吵架的原委，只好撒了个谎，说自己起晚了，来不及吃早饭。您听了，脸上立刻露出关心的神情，连忙对我说，没吃早饭怎么行，快到旁边坐会，老师去给你买早餐。我又窘迫又委屈，结结巴巴的推辞，那多不好意思，不用了。您却笑着摆摆手，这有什么要紧的，早饭可得吃好，饿着肚子哪有精神上课呀。没过多久，一只温热的手就递过来一个袋子。我抬头一看，是您。您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轻声说，去老师办公室吃吧，那儿暖和。您的话语像一阵暖阳，瞬间照进我灰暗的心房。我的鼻子一酸，泪水一下子就模糊了双眼。我提着那袋早餐，心里满是感激。那袋子明明很轻，我却觉得有千斤重。那里面装着的，哪里只是一杯豆浆，更是您沉甸甸的关心啊。走进办公室，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袋子，一下子愣住了。里面不只有一杯温热的豆浆，还有一个热乎乎的大肉包，一个香喷喷的茶叶蛋。我咬了一大口包子，浓郁的肉香在嘴里肆意开来。那是我吃过最香的包子，因为里面包裹着您满满的关爱。谢谢您，语文老师，多亏了您，那天早

0: 上，我才不至于饿着肚子，忍着疼痛上课。是您让我在寒风冷冽的冬日里，真切触到了那份暖透人心的温度。有您，真好。
1: 好的，以上我们共同分享到的是林于然同学的习作《晨风寒·关爱暖》，感谢于然同学，也感谢朗读者欧芷叶。接下来有请叶山老师点评。
2: 同学们，每当老师在批改作文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你们猜是什么？对了，就是题目。今天啊，我就被一个题目吸引了，就是晨风寒，关爱暖。这六个字读了一遍我就记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六个字里有对比，晨风是凉的，关爱是暖的，这一冷一暖放在一起，不用看正文我就猜到了，这一定是个关于冷天里的暖心事。而且晨风对关爱，寒对暖，读起来就像两句小诗，还朗朗上口呢。那如果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一件感动的事，或者是我的老师，我想效果就大打折扣了，你们还会一下子被它吸引吗？所以题目就是作文的第一道风景，值得我们多花点时间去琢磨。这就是今天要教给大家的第一招，题目亮剑。什么是题目亮剑啊？就是你的题目中可以有这三个特点。第一个，对比，一冷一暖，一轻一重，一远一近，这样一对比让题目就有了故事感。第二个呢，叫做对仗，字数相等，结构相似，读起来很有节奏，就像这个晨风寒，关爱暖这样。那第三个重要的特点呢，就叫做信息，让读者从题目中就能猜到时间、环境或者事情的大致方向。那下次呢，咱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就先别急着动笔，可以花几分钟时间想出两到三个题目，挑出那个最能亮剑的来用。那接着我们来看看正文，小作者是怎么把暖写进人心的呢？那就不得不提到咱们的第二招啦，调动你的感官，把感动具象化。很多同学在写感动的时候啊，喜欢直接写，哎，我好感动哦，我特别感动。但是这样写呢，读者其实是无感的。小作者是怎么写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没过多久，一只温热的手就递过来一个袋子。他没有写老师很关心我这样的话，而是写了这只手的温度。温热的手，寒风是冷的，手是热的，这个对比一出来啊，关心就变得看得见摸得着了。他还写道，我咬了一大口包子，浓郁的肉香在嘴里肆意开来。他没有写包子很好吃，而是写咬下去之后嘴里的感觉，肉香肆意开来，我们好像也闻到了香味。这就叫做调动你的感官，把感动变成读者能尝到的、闻到的、触到的东西，这样不是就把感动具象化了吗？再来看小作者的第三招，用对比让情感更有力。这篇文章里的对比用得特别好，从题目开始，你看寒与暖，然后呢，在正文中又写到了袋子明明很轻，却觉得有千斤重，轻与重的对比把感激之情写活了。再看一下全文的结构，开头写的是寒冷的，哦，冷风刺骨，空着肚子，肚子隐隐作痛。后面呢，又写的是温热的豆浆，热乎乎的包子，暖和的办公室。你看前面的冷写的越具体，后面的这个暖就越动人。那同学们，以后我们在写温暖的故事时，别忘了先把冷给写足，

0: 再来看第四招，也就是最后一招，题目和结尾要手拉手。很多同学的作文啊，开头写一个题目，结尾写的是另一回事儿，读着很像两篇文章。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结尾，是您让我在寒风凛冽的冬日里，真切触到了那份暖透人心的温度。那这里面的寒风呢，就呼应了题目中的晨风寒，暖透人心的温度其实就呼应了题目中的关爱暖，开头和结尾就像两只手拉在了一起，这样文章就完整了。同学们，那写结尾的时候，不妨回头看看你的题目，试着把题目中的关键词再写进去，这个就叫做首尾呼应，会让你的作文读起来更顺畅，更有味道。读完这篇作文呢，其实我的内心还是挺受触动的，并不是因为小作者的文笔有多华丽，而是因为小作者把一件真实的小事写得那么真切，他没有编造感人的情节，就是把自己那天早上的冷啊、饿呀、窘迫，以及收到早餐时的那种惊喜和感激写出来了。同学们，那你们的生活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小事？比如妈妈递过来的一杯热水，同桌悄悄推过来的一块橡皮，值日时同学帮你搬了一次椅子等等。快用上今天教给大家的四招，一，题目亮剑，二，调动你的感官把感动具象化，三，用对比让情感更有力，四，题目和结尾要手拉手，写写属于你的那份感动吧。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大自然里的故事，洞穴里的狼，作者俄艾希姆，翻译沈念居，播讲小月。这是世界自然文学大师作品美绘本，绘图伊茨冈诺夫。如果你能够手捧一本书，一边看一边听，一定会美妙至极。亲爱的宝贝，你好，我是小鱼阿姨，是给大家讲了10000多个故事音频，写了10本书的小鱼阿姨。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俄国的艾希姆这位世界自然文学大师写的故事，麻雀寻找温暖的家。从前呀，有一只麻雀，它不是生活在城市里的那种麻雀，而是生活在乡村里的麻雀。城市里的那些麻雀外表平淡无奇，灰灰的，而这一只呢，却是俊美的少年。他头上的帽子是咖啡色的，脖子上有黑色的护耳，翅膀上有几条白色的花纹。在夏天的日子里，麻雀过得舒舒服服，自由自在的，肚子呀也吃得饱饱的。可是秋天来了，日子开始变得非常难过，冰冷的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北风也随之而来，吃的东西压根儿没地方找。农夫们把粮食都搬进了粮仓里，家禽都关进了干草棚里，叫你哪儿也偷不到一粒粮食吃。麻雀开始忧心忡忡，但是也毫无办法。看来这真是一只多余的鸟，毫无用处，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疼爱你，自己想办法活下去吧。就这样呀，这只麻雀决定飞到哪儿算哪儿，它想着应该能找到温暖的地方，也许我能找到。 定主意，它便起飞了。麻雀长一程短一程地飞呀飞，麻雀的翅膀很短，这样短小的翅膀无法带它飞越大海。它的翅膀扇呀扇，扇得上气不接下气。麻雀飞了好久，飞得精疲力尽，飞得喘不过气来，只好在一座森林的边缘停了下来。麻雀看到森林的周围生长着清一色的灌木丛，沼泽地里直立着一个个草墩，一些长着黑尾巴的白鸟在草墩之间走来走去。你们好，麻雀说，你们是谁呀？那些鸟儿回答，我们是白山鹑，你是谁呀？
4: 我呀是麻雀，从乡村里飞来的，我打算飞去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住下来。
3: 你干嘛要远飞呢？白山鹑感到很奇怪。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吧。
4: 那你们的日子过得好吗？
3: 再好不过了，虽然我们受过冻，但是我们现在换上了厚厚的和雪一样白的羽毛冬装，既暖和，别的动物还发现不了我们。本来在雪地上行走不方便，可我们现在学会了用羽毛当雪橇，就不会摔跤了。虽然我们挨过饿，但是我们长出了长长的直爪，现在用它来扒雪、挖浆果吃，有什么日子不能过的呢？
4: 这可不行，麻雀说，这我可不乐意，要操心的事儿太多，要有羽绒大衣，还要有雪橇，还要挖浆果。再见吧。
3: 麻雀又继续往前飞去，它长一程短一程地飞呀飞，飞到一棵光滑的白桦树上，它飞落在一根树枝上，它看见白桦树上停着两只鸟，两只五彩斑斓的凤头的鸟。
4: 你们好，麻雀说，你们是谁呀？
5: 我们是松鸡，
3: 那两只鸟回答道，那你是谁呀？
4: 哦，我呀是麻雀，从乡村里飞来的，我打算飞去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住下来。
3: 干嘛要远飞呢？松鸡觉得奇怪，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吧。
4: 那你们的日子过得好吗？
3: 再好不过了，虽然呢我们挨过饿，但是我们捡来一些光滑的小石子儿，把它们吞下去，现在我们的胃什么东西都能磨碎，无论是针叶、牙头、柔荑、花絮还是细枝，人类的磨坊算什么？我们曾经受过冻，但是我们学会了在雪里睡觉，钻进积雪里面，就像钻进了羽毛毯子，一觉睡到大天亮，在哪儿不是过日子？
4: 这可不行，
3: 麻雀说，
4: 要我吞石子儿，还要在雪里睡觉，这我可不乐意。再见吧。
3: 麻雀又继续往前飞，它长一程短一程地飞呀飞，飞入一片幽暗的云杉林。它停到云杉树的枝条上，环顾四周，看到旁边有两只红色的鸟正在忙活，它们的鸟喙像一把交叉着弯过头的剪刀。
4: 你们好，麻雀说，你们是谁呀？
5: 哦，我们是交嘴鸟，那鸟回答道，那你是谁呀？
4: 我呀是麻雀，从乡村里飞来的，我打算飞去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住下来。
5: 你干嘛要远飞呢？
3: 交嘴鸟感到很奇怪，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过吧。
4: 那你们日子过得好吗？
5: 好极了，交嘴鸟回答说，虽然我们曾经挨过饿，但你瞧，我们给自己做了多么灵巧的一副嘴巴，钳子和它比都算不了什么，现在我们开始用它磕开松子儿，从里面掏果肉，吃得可饱了。
3: 我们曾经受过冻，但是

0: 我们开始学着造窝，窝里很暖和，新年将近的时候还能孵小鸟呢，在哪儿不是过日子呢？
1: 这可不行，麻雀说，这我可不乐意，我得自己造一副嘴巴，做一个窝。再见吧。
0: 麻雀又继续往前飞，它长一程短一程地飞呀飞，这时它已经飞到了森林的尽头，前方是一座大城市，在那里城市里的灰麻雀多得数不清。
2: 你们好，弟兄们，
0: 乡村来的麻雀激动地叫起来，
2: 你们在这儿日子过得怎么样？
0: 我们过得无忧无虑，城市里的麻雀回答说，比谁都过得好。我们在泔水缸里偷吃残羹剩菜，在水洼里喝水，在烟囱旁取暖，在哪儿不是过日子呢？
1: 这日子我乐意，
0: 麻雀说。于是从那以后，乡村里的麻雀就在城市里住下来了。亲爱的宝贝，这个故事讲完了。麻雀为什么住在城里呢？因为它觉得城里的生活是最适合自己的。它呀，没有听从白山鹑的劝告，也没有跟着松鸡过日子。对，他要过属于自己的想过的生活。那么白山鹑、松鸡或者是交嘴鸟，他们过得好不好呢？他们呀也过得挺好的，在乡村里他们都有一套生存的本领，对吗？那你记得白山鹑是怎么说的？交嘴鸟有什么特别的身体器官吗？或者你记得松鸡是有什么样特别的胃吗？它的胃可以做些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呢？里面还装着什么？如果你记住了故事里的答案，给小鱼阿姨留言好不好？让我知道。哇，你真的好棒啊！听过的故事就能牢牢记在心里。不过如果暂时忘了没关系啊，再重听一遍吧，相信你会记住的。而记住的这些知识也会让你变得更聪明，更有办法。小鱼阿姨相信你哦。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人黄河化的熊，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登云道斗入昆山，武功堂内偷这人骨鞭。这姜还是老的辣呀，他在这天窗上弄一条爬城蜈蚣锁，顺着爬城蜈蚣锁呀，他倒掉下来，伸手拿着个鞭。有这么句话，强中更有强中手，暗算无常死不知。这打黑枪可了不得啊，各位，本来这事儿挺顺当，不管你办什么事儿，顺顺当当的，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就把这事儿给搅了。事出突然呢，有一个人呢，在这暗中啊，早已等候多时了。那眼睛啊，是死灰色的。他手里拿这么一个子午问心钉，有那么一寸多长。眼看着陆昆山下来，他英雄指和指引指二指一动，好家伙，这钉可就飞出去了，正好穿到这爬城蜈蚣锁上，就愣把这爬城蜈蚣锁呀给打折了。各位啊，这人这功力可真不小啊。你想啊，那屋里头即便有点灯光也是暗的，那爬城蜈蚣锁很细呀，你甭说用那手劲儿打那子午问心钉，你就拿一把手枪也未必能打得上，就说明这个人的功夫是相当之棒，那个手劲儿，那个力道，那个速度。陆昆山自打闯荡江湖，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手已经搭到这人骨边上，他就感觉上边扑哧一声，是大桃下咕咚就下来了。单说外边的火的真君孔化阳，放风呢，没有情况，这边没有动静，后边没有声音，左边没有响，哎呀，怎么事儿？他就听着武功堂里啊，铃声爆响，四位铃声大作，紧接着有人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了不得了，武功堂又来人了，偷鞭了，抓呀，噼啦啪嚓，我的妈，老陆，老陆喂，火的真君孔化阳喊这陆昆山。就在这武功堂里边啊，传来一种声音，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扔怎么的，把陆昆山呢给扔出来了，五花大绑的扔出来了，啪叽就落到地上了。孔华阳一看，我你刚要伸手去救，就在这时，鲍宏图、鲍宏方一个人等呼啦超已经奔这边来了。火的真君孔华阳啊，再救陆昆山已经来不及了。晚老陆，对不起了，风金扯红我急腹溜了。哎呀，怎么的？火的真君孔华阳先跑了，别卖一个搭一个呀，好吗？陆昆山登云倒斗被抓。火的真君孔华阳冲出巨鹰山栖霞寨，回到了大营里，见到了陈廷敬陈大人。陈大人一听，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屡战屡败啊，到那儿去偷这鞭去，已经被抓俩了。孔侠士，你看此事如何是好？陈大人呢？有点懵了，毕竟是文人呢。

文怒莫雄。这家伙连头带磨的，一看这场面他没经过，这鞭老拿不出来，陈廷敬陈大人有点着急了。那怎么办呢？不行的话架炮攻寨。嘣，陈大人不要那么办，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不掩招啊，驷马难追。咱们跟人说明白了，以武论高低，对吧？架炮攻寨那不好，而且引起众怒啊。这江湖中人他都是联帮结帮结对的，明白吗？一个说你不好他都说你不好，一个人夸你他都夸你。真要是架炮攻寨，把这暴红图打急眼了，嘿，各山各岛各寨这些练武术联合在一起，恐怕咱们难以对付，势必逼他们归那日月凶风那边去了，结果都整到敌人那伙去了。那你说怎么办？还得按绿林规矩处理。哎，架炮攻寨。哎，陈大人，陈廷敬一看呢，孔华阳眼睛一亮，就知道老孔来劲儿了。这边上花志远、涂灿等人都围过来了。这既然咱们偷，要是偷不出来怎么办？那还不如抢。干脆我带领一个敢死队，组织这么一伙人呢、啊，是瞪着眼珠子，凶赳赳、气昂昂，瞪眼珠子上居英山，气下寨，就愣往这武功堂里头冲。到哪儿是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一顿砸，一顿抢，就把他这墨骨鞭、瞪眼珠子给他抢出来。这前边不是两道吗？第一次偷，第二次偷，偷乃道也。这回咱改抢了，这就叫两道一抢。你看，大清朝的两道一抢啊！前几年大家不知道还记得不？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有这么一个行动，叫打击两道一抢。嗯。那清朝的时候啊，孔华阳发明的两道一抢，这就组织了十八个人，拿老孔的话说叫十八勇士啊，一个个都带好了家伙，喝好了酒。老孔带队，孔队长带领十八勇士要夜进巨鹰山栖霞寨实施抢劫。哎呀，陈廷敬啊，陈大人都乐了。这人要急了，啥招都能憋出。另外他感觉这伙子真君孔华阳确实好玩，这人很有意思，很有趣，很有乐子。哎，孔下士能行吗？哎，大人放心吧，这软的不吃咱给他来硬的，偷不出来咱便抢呢。孔下士一定加小心呐、啊，本官非常担心。大人不要担心，我孔华阳福大命大造化大，到那就把他抢来。弟兄们有没有这信心？有。抢去害不害怕？不害怕。勇敢不勇敢？能不能抢出来？能。那好，那就出发。陈大人，咱们来世再见。不是，错了。哎呀，怎么整出这么一句词儿啊？咱们待会儿再见啊。哎呀，老孔说完这句话就感觉挺倒霉，因为走前什么叫来世再见，这词儿是我说的吗？走吧。这就冲进了巨鹰山栖霞寨，先是潜伏进去的，到了武功堂这切近了，孔华阳开始布置。第一，要声东击西，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鸣炮三声，要动静大啊，虚张声势，明白吗？外边十个人造势，有八个人下手，那你呢？哇，望风，望风啊，你这儿打眼啊，怎么个意思啊？就是你廖少，哎，这活好啊，没危险呢、啊。是啊，抢。

出来咱就走，抢不出来你们被抢了我就跑了。哎，各位放心吧，我老孔啊不是白丁。一二三，开始行动。哇，了不得了，这回他们喊上了，虚张声势嘛，了不得啦，来人啦，杀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火的真菌孔花羊还给放上火了，这边上有草料垛，这边还有房子，他把这火球火弹霹雳弹啊全放出去了，啪啪啪啪啪啪。顷刻之间这地方啊一片火海，这人这一乱就开始往武功堂里冲。没想到怎么的，人家早有埋伏，冲进去的人没有一个能出来的。咱们按比交代，这个武功堂这里边啊，这个地板呢、啊、都是活的，都是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这人进去了，人家一摁机关，哗哗哗像下饺子似的往里头掉。外边这几个人呢、啊、造势的被人给围上了，聚英山旗下寨现在好多英雄豪侠呼啦朝形成这么一个大包围圈，杀的是天翻地覆的，杀的是爹一声妈一声的。孔华阳万没想到中着人家埋伏，我的妈呀，天灵灵地灵灵，咪的哄妈的哄，毛老道孙百灵啊，看着人家是有神机妙算呢 啊人家是早有这埋伏，行了，我先跑吧。简短截说，十八个人去的，加上老孔十九个，跑出来的就火的真君孔华阳一个人，后边追呢，是站住，别跑，抓住他！你那能不跑吗？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孔华阳跑出巨鹰山旗下寨，呼带喘的奔大营，走到一片树林，也就是中途半路，后边的追兵没了。他老哥跑到树林里实在太累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家伙两刀一抢彻底失败呀、啊、计划没有成功。哎呀，我这回去怎么向陈大人交代呢这玩意儿，他歇歇吧。他扑腾一屁股就坐到树根底下了。他这一坐下，后边嗷的一声，哎我说你轻点行不行，坐我腿上。哎呦我的妈，这怎么还有一位呢？早有个人呢在这树根底下坐了，老孔没看着，跑得呼来喘往下一坐，正坐这位腿上，他蹭蹦起来，月光下一看，哎呦妈，原来是你老人家呀。是我。哎，孔华阳啊，你怎么狼狈不堪的，咋这模样？哎呀，这模样还一般的情况下打扮不出来呢，这模样咋的？这模样，这模样就叫牛。说这老头谁呀、啊？树根底下坐这位啊，哎呦，丐帮的总帮主啊，就是那位东夷瞎猫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的范同影，范剑客爷，在树这儿休息呢，碰着孔华阳，我说怎么事，说说。老孔啊，可见着亲人了。我说老前辈啊，事情是这么回事，完了是这么回事，紧接着是这么回事啊，明白了。我说孔华阳，你们在山里头啊一举一动就方才我看得清清楚楚，我暗中已经观看了，所以呢你往外跑的时候我提前就到这儿来等了你来了。哎，念起平日咱们爷们关系不错，跟你说句话吧，这边呢你偷不出来，为什么呢？人家是挖下陷坑等虎豹，埋下香饵吊金鳌，为啥他把这边挂到武功堂呢？为的就是勾引你们去，人家早已设下圈套，你们就中了埋伏，明白吗？你呀，什么事儿要从根儿上想，即便你把这人骨鞭拿来了，也未必是真的。第二个，你把这人骨鞭即便真的偷来了，也未必能打

败好斗金鸡侠郝俊杰啊。因为郝俊杰江湖上有名，武功高，这不说，为人也很棒。所以啊，你要想扳倒郝俊杰，你得在他兵刃上去想。前辈怎么想啊？郝俊杰咱们打他100分，他的人骨兵占威力40分，60分是他的本领，所以你必须得想办法把他的人骨兵打败。这五行讲究生克之化呀，啊，易经有言嘛，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明白吗？五行还相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啊。咱们武行当中练武术的兵刃都在这金木水火土生克之化之中，你要从根本上去想。我告诉你，能对付人骨鞭的还有一条鞭，这条鞭的名字叫墨骨鞭啊。哎呀，我听说过有墨骨鞭。对啊，人骨鞭对墨骨鞭吗？这个人骨鞭呢，是一个奇人打造的，究竟是谁，至今还是武林当中一个谜呀。他用什么的材料打造的，也是一个绝密，谁也不清楚。只要这个鞭碰上你，刮上你的兵刃，就发生一种震力。这种震力如果碰到你身上，这个鞭能把你震吐血；碰到你的兵刃上，能把你兵刃碰飞。可是呢，这个墨骨鞭恰恰能化解这种震力。两条鞭要碰到一起，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两个鞭都毁了，都变成了俩字儿，哪俩字儿？粉碎。那么还有个结局，就是人骨鞭的震力被墨骨鞭彻底化解，就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它的震力被墨骨鞭给吸收了。所以啊，你要想战败郝俊杰，必须找到墨骨鞭。墨骨鞭呢、我的妈呀，那我说老前辈啊，那这墨骨鞭我得上哪儿找去？天下虽大，武林不就9981个门派吗？至于上哪儿找墨骨鞭去，你自己慢慢找吧。几个纵身，范老剑客爷，你再抬头已不见踪影，来无踪去无影啊。哎呀，孔华阳站在树根底下这儿巴嗒巴嗒嘴，嘬了一下牙花子，墨骨鞭，赶紧回营盘禀报陈大人。上都回来了。见到陈廷敬，陈廷敬一看孔华阳一进门那样，乐了。好家伙，歪戴个帽子，散塌了个鞋，身上全是土啊，脸也造灰了，也说这脸啊被树枝子什么刮的啊，还两道血条子。孔侠士您回来了。哎呀大人，我回来了。都回来了吗？没有，就我自己回来了。那18个呀，我带去那18个人呢，到了聚英山栖霞寨之后，说一看这山这么美，这水这么秀，聚英山栖霞寨这么漂亮，这太是风水宝地了，太好了。所以那18个不愿回来，说搁那待几天，所以我就自己回来了。都被抓了？是，都被抓了，就我没被抓。陈大人一想，那还用问吗？这几句话最清楚不过了。这抢又失败了，两刀一抢彻底失败。不管陈大人，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啊。别看前边雾茫茫，雾气糟糟，好像似乎什么看不见，但是有一点，明路已出现，这就叫黎明前的黑暗。又有什么明路啊？召集大伙研究一下，老少群雄聚过来。

0: 孔华阳面对这些众群侠以及陈廷敬、陈大人，各位要想破人骨鞭，必须找到莫骨鞭。你们知道这莫骨鞭在哪儿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1: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2: 真实记录，古旧华灯，
1: 经历古旧。
3: 海南为湖州县。

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胡椒》。今南今日胡椒的作用内容有：闽省五五生态生眷恋，给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黑片；闽安转牛米，明年满卷向米拉二户；三摩化解黑胡卷生迎来省委会会议通过；设计居委会选举，省会多灾管理代表率贼。你看你那年，你欧教育就能精彩发布。胡椒菜加大的公办校校委捐给，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年内下，胡卷生十四届迎来省委会第年例会会议表决通过，胡卷生一名代表代会选奥委员会关于聘用胡卷生省五五生态生眷恋给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眷恋，规划要求加卡形象落来生活范围。包括新海淀高速公路湖澳区荃湾店网络推进左右公路湖澳区九澳店眷恋新内岸车轮快荃湾店站大功率荃店斜线眷恋灵潭翁绿走廊到二矿三矿年湖州阿曼店上车后新区共建荃店湖澳实现全覆盖沿海左右九澳跟屯店翁业清洁翁绿比例力争达到85%以上新增企业端新内岸车建备达到86%。眷恋罗来友好校园，鼓励学校跟新内岸企业共建灵潭实验内，打造灵潭意愿，推动意愿眷恋光复一体化、医疗系统低碳记录应用，推动湖州、阿曼开店灵潭双矿气店，推动商业综合体开店眷恋节能低碳化改造、地内米电网改造。左面眷恋米拉蓝天，推进阿曼、湖州、泉州、泉州等城市米拉蓝天落米开工厂，强化多五年五协同建备，推进屯田工业环保技巧提升，加强叶老岸综合治理，强化创意优先跟原定五年景色化防控，打造空气质量先行引领区，眷恋北面米拉二户，实现六米最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提速清化民安、九龙安综合治理，强化生态流浪保障，加强城市作业连办连调，推进左右二六中单五年防控，加强公众身边小米水体治理，强化水生态监察跟监控评价，提升乡区景观水体透明度，打造清水空安。到二矿二七年，民安转流米转向米拉二户，眷恋二居二业米拉城市。加强城市地下管网规划眷恋，打造首批城市污水管网全覆盖原本区，捐赠生活垃圾希望取代铁鞋，推进全城米无屑城市眷恋，提升城市宜居环境，构建落新落老落协城市生态网络，鼓励开店认真小区眷恋，发挥湖州阿尊尊都市矿银量互相作用。打扰更多海滨乡车、山水乡车、公园乡车。年内好变毛记，胡卷生十四届迎来省委会的年例会会议表决通过，胡卷生居民委员会选举变化，胡卷生省会多灾管理条例修订，胡卷生实现敦化移民共和国全国移民代表大会跟地方公益移民代表大会代表化变化修订。胡卷生居民委员会选举变化由公布今日起实行。划界门口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跟委员由本社区全体和选举过的居民，而且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工具居民意见也可以由居民代表选举产生。居委会每届任期五年，届满应继续换届。居委会成员可以连送连任。居委会由主任、副主任跟委员均由我教教练组成，具体名额由居民会议或者居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居委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居委会成员候选人由社区动员力或者四名以上选民联合提名推荐，候选人提名确认后多多选举日顺利性公布。居委会成员实行参与选举，居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多选举立成助理候选人跟居民见面，由候选人介入履行职责的协商，

为打居民提草嘅问题。新义胡卷生生喺多在管理条例，众多吉列曼生活一号起实行。华街政协小庆生喺多在店中中，多中国省地方华街端属于开场城嘅人。多小庆生喺多在店多在生喺产品多易华多吉列尼居民区面而收留，超环卫收留位最高花框数万一米米。新义胡卷生谢谢代表华变化。由吉列曼请我一号去实行，但绿色优秀代表以古拉措施，在本场修订已受到乱点。华界民考，今日一双低温工艺移民代表代会选奥委员会，宣民主宣第二移民代表代会助理团，应当在以下进行，可与表演敢松动。代表体操经验以及专业，偏方敢意见，质量比较高，发挥重要作用。代表小组代表联系公众活动时，站点灯更有信号明显的。代表绿色自己信号导草机其他进行。多在代表以干道方面，华界民考代表应当采取多军分离，尽算听取移民公众代代表绿色的意见，回答按送区送命，或者按送区单位代代表更有敢代表活动的诉案接受干道。代表应选按送区送命，或者按送区单位报告绿色情况。代表绿色情况实行登记记录，作为社内纪律体面的依据。你看你那年胡秋才也有高于九零精彩，你见花博胡秋才建体以改为作一华以后解放九零共振公开四段网站。捐赠九零以后更有动效季节，且是包容高于公办，提高移民公正的高于满额度。胡秋才高于国多通力对面考，也有高于学校左面细些免税就更以后，年近以免税、裁判、接受管理等婚礼送八好生，年近为家提升九零、超级黑九零、跨区米九零，年近多九零环节秀出数位低效血易选金。年近将九零落去，改捐助组合、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多九零片区管理方面，建体细些明白你有教育学校九零那一新片地统一管理，明白你有教育学校报名数超级黑数亿，实行随机派位落去变化。酷欧哈利挖定学校九零片区，需要调进九零片区的时候，多年家按花定填水细些。提升选下为公布，就连挖片方位对靠节目等设计新纪律学校的多订购才教育过意见。新高片区变化多先得哈利过度既然可以下为公正捞筹哈利预计时间。学校就连片区挖定后应多适当时间内补贴稳定。国统调教育专案实现区域后卫专案竞选跟动态调整。且是造好何为捐给包容更有，且教育局要求搞改善社区，多工具好中意，并好节目，好好细节，并好调研，搞好令人口数量定，同条片野，并且下达年度九零结合，特别多按照新丁班业标准，待起诉年矮班业年假罢工，换至上升新意大班业搞大好业，同时加大公办学校何为捐给力度。不断提高税前子女多公办学校就读比例，为包容受教育管理，纪律细些以居住证为最有依据的税前子女也有教育以后精彩。但税前子女跟户籍后生实行红黑偏帮统一管理并定对待。吉列曼公办民办学校纪律执行事业统一招领模式，也就是统一多温顺并带报名。统一主理民办学校由学校派位，统一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理事些，统一事些经营分班，实行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领。在地点类型招领监管显得强化，同理要求你要教育界人各类应在培养改革试点实验项目，以及体育、业务、少女专等地点类型招领全面实行企业审查、生涯审批制度。亏点第三培养项目的学校多修新出过两段，不带亏点而且变算亏点文化科目测试，希望改良不带亏点区内招领。
你见扫动聚焦基因均卷均宣以社区地理交流活动多马妹举案在运代表社区代表以及社工在这移动通过时代参观做蛋交流虚拟体验等行为互感社区地理经验大卷起诺安基因交流运下的暖心结论多马妹生活的代表段素英讲交流活动这个有意义大家能送好取经请你探讨社区地理均通点跟创新运行点为后续交流合作对路基础。多沦落历史文化街区台北港人开启天正社民都虚拟体验之旅虚拟代表人段新英现段超拔超高傲台北港人天正社感受段通潮文经验的魅力马梅区台湾社工服务专员孙光负责人介绍希望通过活动打通社区地理经验互通渠道以文化为纽带，让台胞愿意本地社区生活，增强归属感跟认同感。去年2022年，福州市科技活动就开幕，既然热气候又在科技国了解到，为破解科技地理、行远科技精神，拉近大众跟精远科技距离，福州精心策划推出系列公众性科普活动。连当不忘顿点行业内选共振免疫溃缓农亲民听证实感受科技魅力据了解本次对外溃缓以顿点行业内行业涵盖新水地内新材料海院生物物联网等干等经验两面溃缓以行业内包括护卷性新水处理跟地内控业顿点行业内护卷性新型供应性分类签密及材料顿点行业内福建省海院生物多元性保护跟运输利用锻炼实验内，福建省海院东干供应材料锻炼实验内，福建省物联网地内港地跟领地记录锻炼实验内，福建省物象网络跟新业务企业锻炼实验内，以及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内。活动期间，广大市民可以降低扩音异响段内，更剧烈观摩高端扩音设备。地光了解实验操劳流程，亲身触摸经验科技。市民可以关注福州市科技局官方公众号“科技福州”相关推文，查询拍具体预约电话，有序前往参观。热气候，既然有福州市老年大学民安之坡下村团了解到，就业下村团多奥利类日前举办的端午过节迎奥宅。米亚纳之乡迎奥会上，黑带传播竞争，实现大满贯。今日晚是端午跟奥利雷捐交五零五周年，地区之节，端午过节迎奥仔，米亚纳之乡迎奥会举行。不忘端午迎奥热路团和奥利雷参加本次迎奥盛会。福州市老年大学民安之坡下村团宣传双书书念，难得经典歌曲。黑带迎奥会演唱指挥公映盼绕。主理以及走遍物业竞争。目前福州远西海迁将来带轮送车封好了七名英语人。去年既要立搞连翁安开轩给他从海面那件错了白布的青锥文松跟远西女白连面相片。女民港人将来梦的部落收了收了提醒背面海女。给他从远西后无端介绍这些海蜜最贼幽乱最温感显到西端出生于远西海域女贼不见西不摇千而弄而千秀其乱令可无端讲南亚多纪录片海蜜远西了大约四万闹海域倒挂台湾域从年域等平均目前所有平均都已经达到算车结果无端讲并因每年可以修了南年公军左右军人胡椒波链等地今日晚以票价价格跟往年相比，算大时些。每公斤四厘大到六厘大不等。据了解，马美女做预定到转远西海迁，也准算价算车。据通言，近年来连翁海瑞远西面积达到内点四五万公顷，远西三轮达到九厘七点三六万吨，其中海域远西连三轮达到内点五十万吨。海南为福州乡亲，以上就来给南的今日福州，感谢你个人的收听，福建省新闻到来。

0: 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九二八七二七五三二七。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天真。
2: 做哪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嘛。
3: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波面往塞女局，你乖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上彩记的应酬虎鸠，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空口行李不清为空缺，古来在清为空难圈，一些对我命带对面以四度的相圈之爱。如今空缺已经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艺术稀有植物网米兰名录，能过应这个句号。就业古老的缺句，扎多四百几年前就该福州三分七海对于以我该管理方结下了不改之愿。今天的节目大家就这可了解了啊。据清代胡椒嫩郭北聪作命明西罗郭三内齐王立丢白记载，命王立灭稿念胡椒以安逸定一望贼太虚各段进来曾经按公路线加定改改南海四湖的三改的经营，并且忠心玉律一般的讲西风喜爱又迷点爱的空缺，因为赶当地灾龙捕获，就引机会搞虎鸠。伊多以安逸故体端，小小烟血居玉居落。伊家国变烟带花的决赛，因此第一晚有少烟味啊，就叫做顶带花。伊多三分七毫一具体，被老阿兰称为顶带花体。第一晚该密码关在那我孙女虎鸠做好穿谁好友。做好穿多命我万里年安退运归居社交我弄圈一时候卷欧说冲晃多晃端做梦溃赔了压光洞小小恩左够远得一波恩汤嘎错了黑洞存空缺就连阿老小爷都会被念个塞定音望定音小小见闻观看做好穿也经说被定音望定音又强前往以我的体验运送加班烟草走后村故港聚最多三分七行对于物流高流空缺并且进行改改创建新圈虚清刀圈这也像为了明确的艰辛
3: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多影光端天地无人细腰恩怨花亮端不少人卷于命丢端业绩最下下来大家谁嘴裂带松从顶高对量谁哪能一看待轮才边松跟女类三人结稿谁红衣捏入进球多清退断言端卷足望意古血来最多尊心乃在中国独立谁红汉建议当年多记老爷古血来松烟草一缺军亚雷空缺因为空缺须于阿武冤冲北索最少大官归应一喜爱清澈空气面安对我对面却走家通贤足以林村细猛之儿子憨丹猛就曾经多广绿荒虎鸠命我挖家寻我开错对你

聚混定解带花安烟草信火空间。东西公路五雷嫩解令光旅游搞三分七寒带领的见闻观看，并且下了内地起作息基督所量应搞 A 需温暖本水晶先温到水满酸性预金猛力增酸砍碎减冬冻猛力硬在国内荒烟草明确的新工可以了怎样给你判价因此讲三分七寒是十八年生对我古空缺多虎就意修烟地有三分七寒清体大烟堆断草以空缺之乡在虎州低温下可以产生改华电起了一定的作用想采集的应从虎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们再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0: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
0: 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原因给力金太丁。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3: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情旋转。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3: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5: 福州话这里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婚姻戒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戒律，感受美丽的你，婚姻魅力。左海婚姻，婚姻讯说，明确平滑切入西方音乐，音乐怎样？朋友，你讲得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迅速，并我按海山镇福州岭第二部，又真爱播员工。

大清洞啊，得啦那，一年天女坐上哦，国家到了路满标，坐几句把用完嘞，坐那句面经一多。俺爱山珍湖酒酿。

个湖州古老人家的你讲好了解我哩，木木样来先熬出去的呀，熬出来一人，江南山的山岸啊，明日好啊，采个个人独立搞安利吧。本领多阿木呢，做来做人之后啊，选你了每个也免啊，安利啊，老嘛咋是？也冇脱水吹啊，男女。也都冇高龙处都很少一个人，圣山呢，你能精神啊，有命啊，你还丢靠一个，并且古代的也以文的当我引力，按你话中意那年修了，并且举人的婚礼也太那年圆满，结婚之后原来也都模样的名字叫了慌慌。说出我肚里来那个宝爷啊，娘哦，原来也天天乌哟，怎样哦乌了你？精神靠主的靠家语啊，女孩多错了，出来都要亲就问娘哦宝求了，就你若记得开，我嘞莫去能听，累了也少多人对下，毛大今年啊，名取名誉，看人家弄，我你给人得别。假如你一来进城啊，没没面哦，反来用啊假哦，古天来哦。现在人家弄得开，往你家爬不干个哎。以后伊莫弄为满朝你的，要么莫拿，假如莫失败了。

刚硬下过对，你是点呢？假如去你下蛋，你上你外套紧实，女套紧实，早点咯。以前我没有哈，会你没当我应，你外暗爱跟我毛下去，你爱个丑啦！哎呦，一个古灵女。你还不放一不讲感应超过莫过我接电了顶名大名点亮大家早顶应用了大眼眼李冲李安爱一个三年不见孙傻西木一个说给我印度兴两年女天公尊友已经用家护照这个观念几万斤一个你护照早恋哦没外国说你外母没外女金文中一股爹爹爱你成女公安母光无本外国的偶像哦你没给你哦外国谁修理你铁做火龙的毒啦外国心怀做给小本他搞原来你会这样告诉他人家外面呢写了人不买人从外暗爱一个我出院中王王毕竟是你为谁公安妹没有你没有靠家于公妹多你一个鬼念不见但没把一个女性啊个性好成没外国最近金女团现光武多愁来历外国乌卡加毛罗最好之后都靠阿加南做债哟，哎呀，一个你一个做债哟，妹，你姑娘做债哟，多厉害啦！最近外国搞阿强案之后，全部债基都凉哦，换谁来往卡龙，何恶何龙，跟我外阿强案连款是被盗，被安装无手出金。如果都阿强案还回，发生意外，未来何恶？外国负债背落，只落去做你个呢？一路下有转弯保镖，好想去乱挑你间死我去，冒险哦！公安妹，伊个能跟外国少年为何好来共道？加油！伊个铁头起来讲，小妹咩记哩哦？伊个靠半年来少妹，没有毛路嘞，外国靠半年咩病个？哎呀！一个你是你做一个以外你跟我是亲密关系一个那么来爹那么帅哎呀有你那样你做一个总共不能那么来跟但我应搞不能所以我会亲密母知道也是你你呢这样呢你呢免得慌慌这三位慌慌搞一个请到老娘我准备被告俺爱讲伊娘哦，佮保护哩，看见一只背背呱呱，真威哦！讲伊保护哩，尊来哦。娘哦，看你尊哪，一记得伊啰两代替干咩哩？一到俺爱有去了，你爱讲伊尊娘哦，结果哩宝贵啊！俺爱顺便不念老说狂，一见爱莫白先哦，莫。但咩话？我妹现在嫁进雨哦，女儿听你望伊嫁进唐叔两口啊，一个。

一个家的每公民没有来有苦的年时间最苦的今年一年上回收半年每周的旅游帮来家庭难来救中人哦时尚看够切米有心从阿秋等一年四季户口独立把财不动暗爱建功心中难过难为外母为几人可难外哥生情杂理

吹云盖雨是今年，吹一年冬冬吧，三年不见立下过年，也没来女高顿金红啊中意。一路往外国，莫兴顺生，就来探我女一家人的门公门堂，心所命哦，母呀！一路远海哟，家里往远，来中丁我个主用，女富豪生计不在高君，一路往外国。豆腐酒香来，伴恩有光哦，伴恩有光头。一个，这个主播脑袋怎么拿？哎呀，你古里闹嘞，去医咯，妹，外国到现在位置，古里担心一应。哎呀，一个，恁讲老人大动或女大动噶？一个，女应该生啊年纪，女今年嘛年龄也只大一了，只老有哎，故里恩呢，绝对啦爱晒妹。外国一向有肯有挂，少有住宅管个了，头应莫只大。再讲，管有多处来哩，点恁住恁样，一都撞外国了，妹呀、啊，女富豪。家爱好，生活爱好上，就另外爱爱最大幸福。一个，你从我对来是母，使我因十分感动。多谢关乎我因独行，奶奶女一个，你冒了生命危险，不顾一切，顺心探母。哥，今生今世，我因难保哥哥。哇哎哎呀母这样我说那就没梦了。你我是黑母呀，你有口难为解体，我有难处你问走母呀。但就当知道哟，明我爹爹那全部都到山口一人找我见面呢。哎下来呀一个，你爱专家明我到手陪论呢，就你若知道开听的了，不梦你盼望相应。光阴就个门锁开，哎呦，光阴古里女多呢，现在你为何满面春红，这样欢喜？哎，光阴露一个哩，一个爹侬，恩亲恩爱呀，那天爷恩爱，今生也欢喜，干女爱谁的爱，莫光个家作孽爹哩，乱心，别来无用。没有，我爱爱爱的厝老人，男女的爱呢，外的爱女呢，来干脆的这，因来乞讨，没有，在在，现在你家里电影剧又没，哎呦，换了个一个可怕哦，也没给你哦，但我可住电影没，因来与外国失业了，一个你可电脑的，外面来没错。我杜拉阿忠错嘞，哎，是伊讲我要做外镜，讲阿妹顺便住了电影圈外去，死一老就死，因来遇，哎下一个高古酒楼，一个杜拉阿错嘞是，杜你妹错嘞，哎呀，杜老友哦，现在这两熬靠没靠住也没好个啦，我让超过大呢，拿杯卡电脑鬼王的菜，女跟女个酒啦，光阴女讲进屋里。女人客人，精神草光的老官人点了几碗的菜，莫如往精神生啊，教育啊，熬啊，会一半的了，四半疏通，就疏忽，大话的会梦观长长，临时大半的龙应不灭，趁那百般啊，体温就要那暗魂进入，就听啊，老马胡乱谁的爱？高安爱民人，虎后生卡跪在地，秋风雨背给我爱兄弟，安爱感恩好气虎后，哎呀，女人也多嘞，做你命啊！

见小妹我应偶生红云啊，见晒星星冬夏年，卷跑小妹作偏梦，心寒虎口脱

表小妹好正呢，大教团王要了妹屋出水，难王一个救命王正，小妹咪爱所用心里。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双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方式。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在北座安东宁墓

hey, hey.

定了还做万苦，为

不出声，大同好声。

แต่เก่าล่วงนิ่งเจียนทองว่วง

0: 小调寸草斜间渐渐，
1: 十半明确代谢，整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0: 在，你从我火花，你前女谁不会到
1: 在
0: 你跟我在一阵的我你有许多梦多又出口岂不随我查不明
1: 你难道给我去白酒吗、啊、
0: 我这一晚大来
2: 啊
0: 白天灵

0: 与皇后领走。
1: 我有何错？
0: 刘三得带走。
1: 你恰做郎。
0: 女身为父母的不是今年给走哎呀。等下去才革命我家去打都会在给走哎呀。任何你还是没给走上呀。任从来不给师父吕皇感动。
1: 五位，一代贵姓，开五个牌，汉好。

Lord, my

兵家庭公子这个公民同有尊他卑职，兄弟何以结亲，在上何以结亲，祖母何以红，谁不恋爱可何以，岂不得你心不化万计，成龙问

0: 既说天高为谁，才明确他应酬的明确三线黄黄
1: 最好前天切入老些训又才群的乱宁烟红但轻灰烟错

0: 四岁的好浪娘难听，是从天朝地所谈讲论三寸娘啊，论到这个烈士我最爱养贵呀，今日乱世人只会只亏两个傻，我一定心疼了，感谢中国千里客客背家，
1: 我也没救过了嘛，顺车去讨爬。原本我是一些人嘛，跟我进入旧爱车吧，人就得车的了。
0: 水中坐船，将人美好的地位，心灵暗暗的

0: 你来一万斤重，
1: 马上断下破温柔。
0: 是只好断下不要温柔在肯定。
1: 哎呀，坐落呀，就比手机面呢下火的嘛。
0: 啊啊，少年女生你脱肩衫，我突然呕你娘子。
1: 这坐里的车人全部都往外倒了哩。
0: 是无话只好转转我肩都上，你应该应该坐里养狗啃哎呀。
1: 哎呀，看你老把路来见干我呀，你看我成了人呀。啊，都把路来打往外见啦！
0: 对哦，我是连度娘老子嘛来去。
1: 原来用到男人来就路你见。
0: 对哦，实在没用。
1: 没用，阿来拍电话搞错了两度。
0: 我让顺风啊，随意顺我要来东东七七南珠海。你看过后，我将抄家墨迹嘛，好贴点啊，金币钱。我让俺随地挪呀，随地顺手抓过来面前
1: 挂。我让一位司机不怕速度太强。
0: 等你到再前，等你讲再头，多你讲头，做到铁等书记咯，书记见面认错咯。我人做咩到书记讲话，先算再点咯，好不一定保命，叫你爬放下你咯，不会等你到铁咯好加点币哦。
1: 绿币书记中大哥不带不老听，说明就说明个列出你列出你呀。
0: 这人已经转到生意了，虽然喊你比乡人现在特别近，各将都肯定拼搏，一定当这位温通很容易的。偶一人听言送酒多少的味彩，偶一个车轮，偶一个铁道，偶一个陈友板，一个连送酒吹到挂了吧，个人又已经搞起真清楚。

0: 口红列对口，列风景，列风景。那年狗大问丁问左，我准备看新闻，丁问我看你风景。
1: 对面看啊，眼瞪大，因为其实这眼瞪也蛮多。以新人来说，我那口温柔姑娘那多，一直也靠上你陪，所以只好避免必要。
0: 列位，希望今年今年列春节风风顺顺，财神顺顺，你在哪不就齐？对面姑娘弄痛过，给我闹些幸福，闹些幸福，闹你晚辈，闹你将地心地结婚，你那么？老师傅不安不求情人家把贵为都用天理不能干列春节我来说不问算啦老师傅对头列春节心情先弄家里度摩喉咙有三年大到变做阴影停了啦春节多点了春节多点了
1: 那也红家上好爱别土地路了
0: 列位作为一个春节地区那新春那个既然切入节目做任务
2: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里在海口医院就播送到这位，感谢您收听，咱阿基再会。

0: 谁你我天成是我爱打你哦，谁你我是我哟。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之声的节目。是阿里为大人播上的是笔墨顺安风波，有利民众员工。
5: Sing out.

明我英英，我爱美海送高音，举朝红南唐王盖，家的温朝派给明英既然我主席的我命我大命呢，湖南省唐王海啊，出来也命我给命英雄，将来上山上面的高音，再送出啊不好的女侯，练了三年礼物也，跟宋林南西南找给命西干谁来哩？给他们宋高音西南，出马找对我国民党大忠义，因为宋西南红红的帮啊。归宋高英先生做大用哩，加大起来你都双阿姨啊，结交大用户，我哩阿姨点嘛，只论点嘛做点咩？我大总统请宋高英，代表国民党啊，在北京会合，阿来写了个颁奖函，真系过好一见咯。归宋高英高英都爱高级送路文办哩，时间点个？就是三月内十以后，宋玉侯准备抵北京，时间够了。国民党我拿中心各龙队，告诉俺回来上宋高英抵靠北京啊！啪，就你记得开，回来俺破了俺枪响，也难为宋高英先生，手挨不落嘞，夹嘞老两，哎呀，我顿打啊！好，双阿姨回阿兄啊，发现出来，有那用开锁窗啊，写啊对我宋高英，俺为女的老不老母海恩遇着，给男的谁爱给那女要求的？温馨中与魏先生，阿来过了丁吉米哟，万里为了胡汉民，讲到看中万金黄，说不定几位啊，你出来，说不定春秋宋高英。但代理讲的王啊，就来双爱铁多而已。会讲呢，此朝被他尊崇高英先生上帝一言冲言，系到我双爱嘅老公敬你呢，通宵达旦啊，天啊向我。那你讲就出来开锁窗子也好啊，听呢好一下跌水落，只系一沙丘眼瞄雨天，只因崇高英多一言啊，动潮路。不拉个女可以啊，不动个女不啊，只喊个女被走。冇得讲，那里讲对岸准备地上高英之事，只得那个只喊啊，经过都要个到你靠近。只喊你讲不动都不啊，打都被走的啊。那里讲督陶书记上高英心心不得，只得怕国民党我那军心是来一泪醉汪汪啊，硬嘴上高英心那面用力。在海上挥光环游，只得要宋高英渐渐醒的，每朝八代除呀，今朝风雨东朝高中在一度暗子啊，面容呐，只得要宋高英啊，不叫阿拉王爷爱，朝他最温馨啊，谈何两期未再变落地。

家宋高英，爱恩之苦难唐王太姓段龙家家大汉兵，姓李回乡李老马少，卡寡母长女恩胡元姓英，要借向后劝住女姓女回兵也胡元后周，母独亲定宋光与国家。李连家带岁岁不女，孟琼也海有好立伴，三生有海后见宋公爱，君岁先生嫁给名虎通家何万岁不输，雷锤天爷雷锤飞霸，多朝千里红后转达，我敢主公被

有空与冬朝成冷的艺，星海鸡鸣无用咆哮，冷汉自己鸡鸣动音，被汉清的灰丝阵也。

0: 占领。
1: 蓝白通哎，双通退回，我呢哎家总统在北京呢，中美欧一改强国民党，本党中旗就好难明，去退北京为国守正的前出现甘露。济南外交委很准不起呀，三中大挂平安啦，头有王王高中在电马拍的北京咧，命运八嘎大运动，开心不公不做民国，考虑向下国家公布啊，正好民众干大无军，利用家军双后那么。被下重重寒在汤屋，秋年轻见了了了，关汉主公多求其关爱，生死交冤千红乱片，家断毛片那只，未难断都于三千尺，全部载去湖南小勇，各两乡依共一河，欧宝先生泪碰到。兄弟也敢在你人啊，一大精英与谁断续啊？好，这宋高英先生那三岁留言，三岁命我一大精英，少么搞多方爱听的按那个心思意，知道吧？对俺啊，好了，宋爷，我们都知道怕呢。赶紧拍着电话向北京大总统我那一报案，要求进入吉拉训话，说不定电话拍李本东英，请本东总理宋云南先生恩立即归国，宋高英女孩各种国而老，到了电脑暗海宋高英先生，那有关军所轰轰某丁一事，大总统到北京的命令公路渡公恩基谁立破案，我被我点下手眼的教训我，大勇通算大王偶前道，这高路主公家中无情，国民党就没多少万了。这内我被我的教暗海宋高英兄有个宋金兰万道，俺们跑，有高路主公告诉俺一个话呢，全部都是铁贼加班，受俺话声个双眼点了眼。地温点低温，低温点房啊，涨房啊，点点那那的，也难过也点那弄啊，面那一面的模糊，给他满脑盘里装的，明天阿姨帮我发个弄个忙阿姨糊，这忙阿姨糊他弄啊，只管你打好都没干，再有弄人的谁干？少没干，我搞路主公司安过啦，搞维修的修雨那多那三个月，你一好手眼好手眼啊！三个月呢，你是要按就落跑，跟你吹下当天咩上，给男的上阿爸母了。往黑手眼嘛，往外面按点那路那道，只望爱护我来往爱干办个砖台点谈丢到去好，下底间房爱点那好在几百。他马上就轰击移动，埋伏干板血难啊！后娘跑了干好了，火台干的了，比丘啊，用你几多去压你？血血带你打狗狗丢人娘，叫点喊到了几万哪样啊？没被我怕，几多些官兵都逃逃，宋玉郎一头领去那下呀！你那多下你就要宋玉郎到烂了。俺们跑全部都我做清跟你行啊，姑妹俩说你这样病好，阿勒点点眼眼睛哦，用他多我最先的话，你一下冲向啊高级工地上啊班木，那阿下你做毛工啊时间没有难难啊，通流大胆的话，明街暗巷见红吃惊，少咩搞就出来的毛了你个胆大多多我做清在哪个了，这忙爱护那个。阿勒点点呢我没样啊，就你多家的讲。你老弟搬回来，点两样干的，你忙爱护你边个亲戚那个摊东做吹风飞啊！我那用搞就外保安，忙爱护他那保安，保安搞好你的，老马就点那弄啊那搞面啊就拉倒了，我当个保全了玩，顶好你买，生意摊东你了给你的保，这点两样搞摊东啊，咱都保安你保安边了玩，就你保送啊。用宋高英先生去点那下呀，去你有咩电脑？残电脑做完电脑， 现在缅甸那位刘玉吉中啊，就是你八中王一案，我还有天哪！

霹雳落花哈给我老大一没人不问啊老啊少买家务闹你顶居头硬啊就人人三军住在六楼六岸花明里有一处我的没人不继续太阳开口啊埋伏给你吹啊看见孟浩起来现在念念好的痛现在狗一把呀一念到乱修的早把那你越越多呀就你讲到你把头硬有贪多就你知道为了孟浩天安你要把头硬在你前头你都另外点难努力救命啊孟爱护多没人转台点行给你一样不该上后用奥基亚台的病女翁啊给了地方一点行转报案就能大的老婆来地方点行大的报案能大的好贪乱啊讲到就你举报头案了几位先生讲到用谁我今天点难努模糊先生但你要白送俺来论去嘛个向外探东举报孟爱护也要进到的也抢不完的人潮他可以保安我保了我们北马了吧催你们的高兴啊你贵姓大命啊这保安人家不动你了用他说啊那个三五明天以后的阿杜问阿杜阿杜先生你后路问何去他说那个小林说你塞我脑一好哦塞我脑一好阿弟是呢女的人呢举报送啊二百送到运行呢去电脑下呀女就是他下位三对共下不然他说比谁欢迎是呢你的卖卖工啊对哦是呢结婚你有没有呢惨了没现在有后点呢你孙孙杀杀工啊阿杜先生少买高级阿杜也没加一点的了吹点那我没得哎呀那我啊孟爱护那个哎呀讲到你阿公我看着你国民党等我哪一年等我跟两岁有这么干净呢从高兴的那时候这些对要吃钱没加一点的了但孟爱护怕光穷除阿杜家杜家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上家边先生是一路啊应该是不能复兴啊你当你爱都话皮痛我会离路叫你上家边先生的秘籍做好国家哎代表人有好处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你心都这样啊很有面子哪个俺还送高兴心安做完成了那公安上面搞的阿杜铁香油个吹的那路贪多啊我也没压力我呀我也没没安搞的嘞我贪多哎呀贪多啊你没给干我也没压力搞的高兴心安压力的偶干我偶干我贪多有你偶干我了你过来干嘛我来了老大被国王给鬼人哎弟弟哎天这点摸到我给偷眼我干我这点钱都偷眼有哪种你今晚给一片的今晚给几轮包下一条看啊到包了这点卡破轮房讲的才一片了孟爱护这种王专辑阿杜秀的包下一年我得跟你吹呀我那一谁双爱四毛我就是男人一包包头兵啊顶头轮送高兵是男人秘籍是样的这些新闻标的搞用双彩八老都八老也行讲到用谁国民党大用力量送高兵雷行雨海新四双阿姨电脑我被我爬架我顺利蓝万岛一定清清楚楚孟爱护吹的家属阿杜我也去好女哟这些送高兵听到我中国都要来个才女也不要来到地方用他弄个那个魔女啊我爱一些送高兵心啊难为你啊讲到你说那道去女堂啊女儿把你面的一面的送高兵嘛孟爱护口对哦莫念话现在从个天天做看那个没来的非要登报的人家把一些好送高兵面的一进去那么见到最好的了用句口不肥那个女儿的好有用宋高兵是人翁其命不死见啊除不也是宋家的命你家摆着能死宋先生贪多啊尽管每每次是也好多你啊就你到了宋高兵是人的宋多你跟我行有一个啊无论不下意贪多你说啊我每句偷眼有干我吗我有贪的铁里啊哈够你每每次之间

样。到了宋高伟你说很多女学了跟女阿女汉跟无论不害宋高伟你先生阿姨都要听啊就讲你头眼啊就讲你头眼但是我你没给所以给没买过没买过你没了就那么买一来我不害宋高伟你先生一来我家说呢就那么搞你没去了你都能给个说贼说贼都能闹你没买过有那种没买过有那种他买过你的牌子但那再买过吧再买过他买卖了你听说你没电脑你送给你说你那我按照说就能读一下他说最多公平了我给他那爱没给没有就没考红的按照的你阿边给他都说爱拿一波完了现在你那爱没给没有就没打算考过了什么叫没没有出没嘛除了你说他的男女人啊那个是那个男的说我呀免疫免五绿兵三年天空街五绿兵啊过去就去把他的穿拍一军啊用被迫穿越往大雾去滑这个五绿兵啊就是老人家都拉了一群人都拉就是杀人恶火嘛高脑这个也五绿兵大的也只能让你命也轻的贪图那有谁被告免疫免疫有母一啊谁三年用爱姑娘因为也上午那样啊屋前以上啊五绿兵所配给你没有人将爱样东西你说将爱样那个过来买个这五绿兵没听到东西呢就怪大些有母一去怪些用便宜用啊靠说爱就跟人听一见啊用母一去大一双爱但大一双爱便宜就结上好多朋友的用妈问我给你所配给你用你多定我给你摸片了没亏靠啊这用母一个的妈把命牛的啊二代挪一人都要定你上跟我亲戚用母一个给你弄一的五绿兵起了我就没空给他抓穿你这大家弄一下的不冒险的不安啊这弄一个人的妈风路啊见佢飞毛可好难啊！最起码我方公就俾我端坐啊！会但飞毛一般安好啊，好啲，但佢只用木啲，摊到啊就嚟做安啦啊！用木就未掉，你木对木一般安，好有摊到啊！受咩搞多人好啊？只嚟用木人呀！即系你讲乡下啲人啊，偷得正桥呢边又未好。多给了我在海外养个就其他东西了这有母亲往里养进来的他的从来都很久的在养一套路上密那养口高铁五千里这有母亲养的养大大都很久了除了那多努力呢这里有母亲书记教育有母亲教育我爱护天啊这双啊今天好厉害用心也被教育有母亲好一好的他说我就听你有没有可以好我呢我没对没那种你没有可好难可好难起码我说我打了昨天我发下就说你他说我就是阴车冤仇我没有我没有搞到了到大街都通你用海的作风啊送定送定啊让你拿个马车说你后面搞到了也没有也得挨打打多给了我们这些话哟因为我没有听说有一个痛的人痛快了也加住我呢我没有办的家庭有那种听从听的但是我没有所有人听的专注我没有专注我一旦也要看的家里哎呀你可好难了找哪几万啊但是我没有这个月行还要做红送定一旦也要进我跟我一个人我没有问我我发了我呢但是我发的嘛到达哪一哪看啊有母一啊照顾我说那女五女兵啊也没多也没多见抢我要啊看他一不落啊不照顾好钱了啊但我是没有要做你老将我啊但是我慢些我啊我母一段子啊不安的好口后面讲我母一没没吵你不要吵啊你没没吵但是我都知道了没吵你老但是要说呢我没有考试了我就开始就不做你老啊我没没吵你我没有做你你没有多你吗他说我有多你啊哪有多少没有我没有多我的我都没有我没有到丁丁咬你的你也够多个都没有没有你啊我能拿我的你拿我的你拿我的你
他那个。

0: Oye, no, ahí allá arriba, no dejo que la agua se enjonga. Cadena se enjonga, yo ya lo voy a quitar, yo voy a tomar un chiste en el niño. Tú no has dicho, yo no he dicho, yo. Y tú la, uy, bien, cuál es un arte, no, ya. Mira, no, yo no voy a. Que me doy, no, si me voy a. Uy, no, no, yo no, yo no, yo no, yo no, yo no, yo no, yo no, yo no, yo no, yo no, yo no, yo no, yo no, 这比喻人家鬼来鬼来闹中间啊说了给叫起多个你看你吃过你搞什么不摸到这种话摸两年啊今天有客人没办法回来啊够了你不会考试啊你那晚办回来了全部你不也没办法白事也白的那你来的这种我也没办法我没事故难我没有东西了回答一下一下为那人家没办法这些事没办法
1: 他爱无疑啊，佢把我钱拿去跑去矮啫，又要无疑啊，女政去吴律宾找，你从矮咗咁样啦，吴律宾冇得弄，我就买佢啲都买啦，办咩嘢我都找，万应之车。当日好生好生矮只都用钱咯，双一大呢头，真正我吴律宾系亏冲啊，双到矮只眼时间够，那来佢亏出冲啊，真系佢早死啊！ 外公安到反正来叫吴律宾的托女转了嘛，有木有？就你三十年嘛，跟我表跟我妹夫转了哇。但我妹夫也排这钱来往啊，他也没敢回两个回两个，伊又哪个？伊又话敢办些呐？我妹夫就转完超压一刀伊啊，丢那我没那麻烦没啦，去走了哇，走了哈头咩搞走了，不做我咩排，伊个男屋里有木有嘛？
0: 龙王关爷用鱼啊用鱼啊，多多乌鱼，哪啲板面我真敢我喷佢睇落用。我冇去睇落用，但系对天天厨房啊都有啊。但我现在摆事事冇，以前我讲啊，陪我家老多咧，搞对乌嘴，扛打啊扛打啊。但下多面部见到啊，新欢啊见到叉叉事啊，就将我但系走落嚟走。哦，落嚟我难下死。
1: 撇又撇又冇，受咩教书冇对冇多呢？开单咯，你冇呢？我冇俾你去呢？睇下对嘛，把工我除下咗，啲佬见到难呢？佢卡架破咧，难我难难呢，有事咯。即系有件嘢啊，知啊？而家我讲新婚就埋啦，对面一老豆来往，也要见到豆位妹妹呢。我冇睇到除下先咯，我嗌我为你请我嗌到你。
0: 土里里见见啊，撇破窿啊，房也破窿。我冇认乜仔，但是当房呢啊，佢撇嚟求天啊，定牛顶呢只天公。我冇就将我家咧断嘢啊，拉断错啦，拉断错，睇到我咪债地咯。有一个我睇到就好嚟呀，然后我听到我上仔啊，做咩就睇到你成嘅。所以呢，只嚟一口单嘢啊，叫人见你烂地户呀。然后我做咩都生嘢闹咩咩，有一个啊，你俾我个通呢？ 叫人去俾啦俾呀！但系我做家做年少啦，做啊，做呢样买人去是送狗烟，啊摆紧啦，下啲羹一头过面拢做冇限啊，咩嚟？做年少啦，忙位唔去，女就是冇女嘅，仲有买女楼安排去，即系做咗仲有拗搞你少啦，你都讲你哥听啊，你哥就俾我谈你所未我。
1: 我冇咗两支，我未债地咯。但系将所买过啲人讲咗啦，佢而家讲而家都嗌下死，又冇收咩教师路段，成为走路啊，对面一拿斗住位，佢睇到撇嚟，请我大家咧，自己讲说，叫应应名成就，千里票多，呢个啊，你做小华叫人去比，但系我睇到好撇啊，成日讲喺梅段撇落嚟行，看啊，那个名叫莫，听啊，撇佢叫那叫你去。 对我面过过位，吓，望喺我听得听话，这应该向谁送来对地皮呀？讲北京对我面我过位应该有批来来往啊，开始讲批，哪有人家嘛？啊，佢而家听讲啊，啲哪有啊？前年有啊，佢哋听应该向谁人干？好唔结婚啊？ 在我金办案，就给你挥手星光之力，在小队我拉万代，阿来落款调兵经。哎呀妈，还有啥呢？哪个？什么？调兵经？调兵经，现在对我面国国威严重的呀。
0: 讲古远总理石皮佢应该向留下来上高院啊，非常新功加上高院就平，非常按传播命令啊，按下来上高院呢，大有背景啊，直接去黑家就是古远总理啊。知道啊，望阿有啊，加拿大啊，除了对面呢，对我相信，你为国家对贡献，你大贡献很难得，是吗？希望你暂时给啊，要去找投票那谁个啦？侬个那俺你报案，你跟俺都关起来，俺妈看不见你，你讲啊，谁拿好来给啊？对我平常就为你隐身安装起个，你把这行个水管断掉呀？后来老李红娘对我下毒手，啥也没给我女的看俺下冤哦，因为点燃为干嘛？俺女就安住。让我鼓励住呀，鼓励住呀，哈哈都，我情况啊，几天后俺那跑，怒火逆应挨到我，哎呀，你讲的样的功夫，我操，亏的俺就没见，俺到人气大，你没红色吧？要你叫我讲那侬啊，今天跑了顶啊，公鸡送到运城了，俺那还跑啊，公安都到南安来呀，那我叫你拿，那都熬人气大，要你死都没被刀哎呀，南安了，南安了还公安中央发的。花高飞呢，飞呢把盖盖一天呢，天在也外出的，所以你看你这样的看你修的东归大大，你一走到门外你喊出声啊，你当是雷起大大，你动下劲力呀，啊，你跟我讲大大话哦，这都要各求聆听啊，安排到雷起大，靠点那努力大大话，功夫名气好莫讲，佮出名咯，这雷起大都没有多怎样哦。既然也忙爱护大家下脑要忘就用我电话拍给你来干部给你来保的公路主公公路主公多美包着应该很一瞧其他我那爸妈我故意来努力呢所以就来双爱那样好好的应该很故来一个就来应该很多啦好的无力兵古来也就是老恩一个人，好嘞，恩受伤啊，都给瞧得渣鬼个那种。所以我就来对我阿明，我国务院总理调兵进城的人。古老路上谁送到卫生厅里说？古老吧，赵龙，是啦，赵龙谁武汉？既然古老飞了，谁要送到卫生厅来考啊？但送到卫生厅呢，不到嘞，其他既然跟你多飞了，就经验啊，少很好。正式知道吧？左龙啊，就是送眼圈气候，送到永眼袍。高龙哥，高龙啊，讲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去送阿英阿英，暗下又送到永。胡家批的这错过啊，也要永啊，好结婚呀！国务院总理在请你结婚，就红了你外个，就你是总统，会暗海宋家永啊，就你大总统。南方老我龙都把对定总统彩。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心，我爱共安。
4: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3: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聚落。
5: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落的节目。
0: 古老路上谁送到卫生厅里说？古老吧，左龙，是啦，左龙谁武汉？既然古路上飞了。谁啊宋高英说那个好啊但宋高英心呢不到了其他几人跟你同时的都经验啊说很好正式知道吧左龙啊就是宋安勋气候宋高英安跑高龙哥高龙啊跟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他说阿英阿英暗海宋高英胡家批的这说过话也有用啊好结婚呀！国务院总理在请你结婚，就红了你外个，就你是总统，会暗海宋高院啊，就你大总统。南方老我龙都把对定总统彩， 就你这个

少女郎是哪个有立波安稳？被多人搬动大用力女婿，就以黑定汉之手。少女郎是难做双爱调子，国民党中央经改会议，少女是难如何顽强啊？

听女恩房语切起牛牙说我东林啊绿居米哦换在一般进黑谷哦祖国饭哦寻味中南你是最后三年里你跟大我托献饭菜千欢悲给刮红的我到底那一句我你下经验是大家提不女艺我要通通让人得为我救对吧怕可以对我的对目行翁之无为兵令何解应还令宫内环境呢明何之徒大家的下游回头我过我命我干无见证是大故人大下台湾举盘物换我过应不保切期有绿军是给哪一套、哦啊那非从翁北去不该协进温川为国送行连血甲应该有道理比例对我民主独见我听内功能查何要来中欧南亚绿小麒麟最近我有破了道理对我这老老好比内女看主席追思梦事莫告民主行内做我过来这边叫你面前啊求你为我们找你动摇凭你命令他外县内宫女跌下北京的不叫对我没有给命改天安地行我对我多叫对我海女虚心给命红后转达今天我多立本拖海巨大恩令天赐命呼唤过应艺债保兴我舍比王国可敬可倾也还千里再共就恩你何要一起算拜年呢故吹鸡命拜俗话啊回去戏在产你家内干屋女戏超人女水对呀介绍地位军营为国王家作鸡命女孩小英何其端中英英之水见某后期起于星空你四所里先孩继命推多地驱召虎豹千里仔路先死且办案非开案内归结句假名送翁一阵跳一片听一桥语句荒谬既难送出就是啊我要在梦前去拉呀东欧之计兴兵不在兴女怕地被见呢无你打打我呢呀他送出你不飞哇送你南西那路河万道我多国民都不重要的他有叫你你在兴趣被花个怕地被见借我呢呀拿拿到无力举办到三百个好家的干跳来完全无有故来要温馨往开局往开样了替三丁一言的正代从无心难以用他的六名我叫你讲哪里明星眼睛把人之间见证能够领后找台兵器能拿暖费能够春那用的把人推但你眼睛往下呀现在让我内爱总统啊进入犯我差呀带天气之内一起对我进入总统啊你国民党现在难难和旅程的地方你骑兵啊一个你判了啊故来中国共和国来结束啊中后来啊国民党就来拿起背书我内爱控制三次归书但故我旅骑书都是养业书啊全都买断用零三的年时间一直规律不归出不归行你那搞国民党跟我那爱拍一直规律啊肯定啊你倾向北京回来啊做类似书给社会律变的呢大郎啊对我明我叫你后明我给

话咯。牵挨手眼下精气狂涌，就变英雄呢批领袖的精气咯。那阿翁儿还呢？对我国民弄上发言个人，恐怕国威严重呢。那来就变英雄呢？有以后几风啊之的呢？就变英雄呢？那前来我啊几风就是总统嘛。阿来那阿弟姐个人个大总统好了。他的英雄派的翁儿还呢？我呢也敢见大还呢？跟那个国民党兴趣对错呀？下里讲这翁兴王启举王啊，帮国民党东佬压错，共产党领导人非常好。阿听这翁兴中共解体，我认为当国民党闹的关系，准备翁儿还呢？个国民党做这样个人，搞得。就你讲国务院总理调平京，调绿色啊，大地方爱地方发言，发言也挂面东方宋博秀丽从昂，当初断命，断电了，断国务院总理调平京，现在调平京做也好，我做北京啊，当时断断命，华金也过来派南边，前两年华金的地方爱搞北京。所以华金来送为咩因呢？故来要华金好人，也来一来，朱家退休的李家几年，前两年断庙嘛来搞北京的样啊，一来取俺来一家的，最好了骗了票啊，断庙不骗了票，用的外多真清秀的给哪一眼目啊？谁家眼目目？谁家命我知呀？故来给哪一眼来花呢？花回应给白票。当现在民我还在断庙，这断庙跟白庙都好些难卖了哟，阿弟。用拆迁个女子雇到我有那个，其他也卖了哟，阿老雇来万年是还啊，还啊，红军红军都好啊。那个啊，老的啊，断还了，阿毛公啊，回去卖庙有，你屋有来卖有来卖了，我天天陪阿女他。现在卖了哟，现在陪民我陪他呀。民我个就你讲人家民族英国家，佮一下就对我阿民我头啊！但民族英国家偏系把人做主，佮偏系不喊民我皮带头啊！但民我皮带呀，就你睇下海，海人出多苗多女呀，并不带女家呀嘛，因我能讲女呀，但海人偏爱多女呢。女家海人打大呀，破眼女嘛爱动，起来人啊，乌眼女个咯，乌眼个咯，光讲哎，现在多苗佮白苗咩来哟？咁啊啲啊，我那其他我阿老啊，河南我阿民我个，现在河南民我啊，好像我阿啲，我个女都系做哎呀，啊都系做哎呀，那阿就啲民政局哎呀，那阿就断庙呢，阿断调平京啊，调平京上来阿啲，国务院总理呀哇，还是阿啲我个就啲国务院，国务院总理呀那帮民调下来制度，帮清调下来对头，那阿说阿句话也没孬啊。我这女仔佮伊说我佮丢全部大佬，咁啊视频我出多秒装一片一光，我佮女人也就往个北京，第二个五爷呢，他装总理了，我都那口话，你第二冇你丑个，肯定个光彩一单家宝，真看这样子也够冷哦，哇，你人家是高级总理了呀，冇好得行啊！阿来受俺家有个大总统闹干我啊！现在坏人多没有，就你这样我那阿总统，你也老乖乖送跑你。现在还你了你吧，现在又敢命马上还你个？哎，你要成了总统总理了呀？女将难梦死，来阿弟，咱买买买，我哄他们了吧？我对毛皮哄不完，成了哄。哎呀弟，那阿又说阿搞北京啊？一面清楚，高边阿梦多天呢？你北京吗？但做梦都啊，乌哄世界下亏样啊！啲宽咩几矮，这应该好咩发包，不给人佢哋看我噶，一听嘅你哋样吓过你，站住！干什么的？应该原来个女婿呀！哎呦，高伟阿母啊，咬到，你个小母人情绪系，系你家面我高伟，千宝见得，哎呦，一对母难娘去啦！你老铁高你也恭敬啊在开欧蓝三八全部北方去外出嘛欧来也在开始交光看见你几年也三五没经验个摸到摸到地窝里几年也北方去外下过站住干什么这女仔明天后来的多妙啊高兴啊我咬到啊去外三八个就给你的波普一下包个的

一脸两股狼怒，人啊坏冤罪吧，光一片的开口，对这边听话一下，现在民族皮大一个江一片的国务院啊莫光威你听话一面，这一年一大部分又听了多没有马油当年亚人坑亚王哈国天哪断没有从哪有话要断没有啊，断掉北京这北京我还老了断没有啊，断没有还可以玩一摊闹，那你个逼你搞搞叫你搞死了劲啊，丢兵丁唱红就你说你国会啊莫你的家中呢，现在南红华才有好玩对我国民党搞我一找多没有呢搞丢兵丁看看干什么多没有屁股再一个外枪啊，现在民国匪大还可以玩一摊的妈你个逼王八蛋啪龙龙光啊你把那一摊好看我的是我的哟今天把我打我命军给丢了我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记得去花忙啊你敢喊我花金啊你忙花你怕害得的了因为那个地怕得家哎哦命运我死大老来没有你喊啊晚后你没忘了你死你没被刀你开兵听我一因为有些人赶紧轰被走恨一句问多呢吹起来那个地找地找呀老有啊像你屋里莫换回但就我红墙那里哇啦啦因为被谁红被家又去外头的谁的回过了个女狗呀这去外草草躺下了个过了被有一锤呀送希望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妈你个逼呀花言短命短苦言中你你的血没人动巴拉巴拉巴拉因为那个中央啊那用啊那个官家领家哪一步去啊人家像你这红魔没个从哪一个老公搞花言花言都吵架多没有啊但多没有就没几个唐飞不你啊回南啊那你像你红美用心多没有像你那用被那么变通啊看我的红红魔几多人多没有才用的一面应该去老用这个外星你听你妈呀我中央派的红豆啊多没有派的呀你定喊的跑的领会高僧读公虽然乱爹北京建总理啊百度一斗皇我你个对着起根啊来每个人见成这样每个人送成这样啊再修必须都得点框啊那赶快叫欧盟黑脑子没那爹公安给他点的七八来道呀公你中央派的红豆的建国务院总理你给我死呀哎呀哎呀那用啊去好呀国务院总理那是个多名贼心啊就要死了没没那么那他穿白衣跟你喊啦啦才抢几大房子就你记得开哎他跟国务院安摩的刘长英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呀一路一路一路啊哎呦这用国务院安摩的人你来有五年几关你跟他的错误他我对外车也问故大家举金洋洋轰干了的有的人老酒鸡啊来车干什么干什么还可以外打你理政是的不打这么我那你的飞机没来到我放下一个年现在多没有嘛老你不断总理大领现在刚办就被北飞这比喻他那样的样子吧什么从来话一样多没有嘎我吹去外民风混乱中央对牛大爷中央引报告不用必须啊从来华金先生现在哪里这去外边的大佛爷的屁呀有的爹爹的民军给他好了就是那个开心了老会老大爷给他连他的就是几难些了看比喻民风这得去外混乱对找孙爱华金就没有办法了个连你出路的几位男人最高到给那些给人的武器为呢再三打铁用不应三计国务院不立地帮一地就是供应出路的叫华金先生啊抢我喽抢俺喽不应谁红包去啊抢跟你抢的国务院俺们这大爷现在也求也没没求呢老大家的风格龙北京都的华嘛啊中国开命可见吧因为关头啊人们一句爱白华女的为命啊因为谁去外的女的无慢大华嘛我给你猜到用啊到那来那来往当去拼啊几位不求见面于民用比喻是那样啊那样啊讲一些女子的去买个有了家境花姐搞一个中央还女都没买个没猜疑还得得到的这比喻到得大强女那些花金是那样是有花金是那样啊

化身送啊，乱动搏命啊，手机用的吧。哦啊，国民党总理刘平平，甘女人为了夺苗草的北京啊，见总理很干呐，刘总理孤立忘记呀。以后成了时间啊，靠手里啊夺苗，以后成了时间啊，电力卡成了窗外。哎呀，别来呀，总理看啊，就是总理的。那个那年那后家有多没有道理，总理这一天啊，说明有多没有修高头，那个从河沟的就要抬头啊，哎，来往啊，白头白头的，叫什么？谁家的空啊？现在的总理啊，过来接见我女儿的，以后总理有搭档啊，总理都往你那边走的，以后时间我修你多没有？中央个女方那边话的，女方来发言搞吧，中央人通过我北京发言。晚到五个呢，便得去呀。半夜阿伯，国务院总理到北京时呢，西红柿在发绿。那个帝王发现出名，穿一段庙，屌你在某一啊，就要跳槽一定的时间。跟你亲阿仔，你哪会是难行啊？先来的北京发现，跟你只啊，终于拍到了。因为说，哎呀，好呀啦，兄弟，那阿是说阿有话给你。国务院阿莫到北京啊，那阿向北京发言报梦，公里。前两年我搞一比喻喊到的，用北京发言就那个，这个比喻干的。前两年莫搞北京发言好个老板啊，用你们那年天官在的，但前两年到北京搞的嘛，但你这莫发言呢，这大事是要三万来花光。你屋里说我明阿汤给拿了就弄到我。佢那些几年无休地业，又最终啊，一定不冇。光一听到高委员总理呀，就拿我们来用了吗？一去换江河，换法律，那俺法院都管得光的。啊，莫南京的天气呢，多没有采买的，另外北京兄弟，多没有上的高委员，叫到北京乖乖送头，多没有在先啊。阿人你说俺规定时间啊，处理啊。就北京来啊！我喺北京开业，经理部门准备叫黑阿子一转到北京阿哥上来听听。他不会用啊，难为先生啊！有你注意保女，有你养女也来帮助呀。女你北京转到北京好呐，我喺地方开业帮你嘛。只按你呢个，我喺北京那少你要上来养女，那转上来成了内户口难啊！你上来方面也来协助啊！是那你硬硬好我，硬好我，顶你有多好啊！你来买个那个多大一天的包包，多大一包包？我俩公不查，你老婆也给你阿弟的，不干嘛花光？我那些绿大有钱大王，钱嘛花光命不？大王，大王好不花光哈？为嘛花光没吃着大王一打？不干嘛花光？我花光他妈没办呢呀！给那毛乱帮，连找我几次，马华光手里，这马华光现在啊，贪污啦，但这俺当外差马些个，女难外些，找也好啊，那找俺呢，跟我话的嘞，因为云南从也来呀，当俺个有了钱，就收多苗的古月阿母，听到地地的绿好青豆棒，马华光啊。回南啊，那你想你回避呀？哎呀，你那位先生啊，这都的花言啊，莫嘛，你说啊，我在北京啊，红皮去吧。你就太阳呢，中华脑筋啊，没大爷，你干嘛呢？干嘞？但那你看你开开呀，咱们外地那些金融银行大钱老王拉发开，你老给人家搞那些好多女的哩，你弄那些比较，你那真老黑。我把人全部不全部诶，看有哪个谁好多人有听，这马华光吹那些金人命崩，年纪蛮轻就挨打呀，二百回头四眼就很好了。你那些面前那方面了，真的好多，早晨的挨打，够，看见那些金人那个华光老爷呀，怒面愤怒，一面流泪。都来给你好多有声练听无敌我所问齐松路难也就给的北京女暗杀托准备帮北京对案啊。

你那啊，搞绿地那些种来转啊，哪个啊？绿色啊，要对我平来弄，从高平平那地改为，中国安吉的样呀，哪个他妈来啊？哪片了那个？看人马华光明动，四妹六妹，单对包天。北京对牛叔家来，绿干红黑啊哪，绿就没啊哪点点的了。报告马华光，今年你到啊，路那些家木呀，地道用大道样好些，一度嘛哪，路头也就是就没啊哪对总统，哈，绿那些就没啊哪对总统啊，会等你也就没有害些了嘞。等你一个，等你也就是就没有害南红红，在啥年的，在啥年的中二路。但是也的，但是也红火中，但我也的，但我也就是女马华光，哈，女也敢害我呀，哈，女那你在后头就不给反正，更敢就来暗杀他，女晓得那几位，过来，有马华光啊，给哪里打官都得讲清楚，女那你肯向给命，可得嘛的狼，参加国民路，是温馨中红的。就为女暗杀他，那阿庄北京就为红罗，对阿南怒地杰的孙女就是温馨王开脚，华光明报宽容，温馨中国民国为应，女子那些敢害朋友，女阿白不话事后还女的这爱吗？是那些眼睛哦，怒大有兴啊，怎么还没白个？搞住外面大王，只温馨就为暗杀他。怒吼军中是巨威兵，华光不成，且看进巨铺路。今天你今天要包包关了就，咖喱我打那烂去。因为云台云台说我乌天莫你他哇，跟温馨啊拿我那呀呀，叫今天你今天要就为暗杀他。干嘛把这些人进去呀？跟你去呀？我问你好多，比你有差吗？内药四季包，马华官比了马起来啊，就凶气呀，红内无比，就是来杀气杀气啊，就是内药啊，你内药当我发现那头老鱼了哈，哎呀华官啊，内药还得毒药，哎那准备按哪按总统，好法，在总统第一女婿个，讲在总统爱听些女家内药个，哎呀马华官。怒到南京红脸是眼，温馨中国，用大勇武我呢爱成行而来，叫那阿南爷家母呀，为鸡鸣在稀灵啊！那阿南爷就你为到鸡鸣，就没稀灵思想，后面总统阿对别人赚流光，这个我呢爱将我是要多了包缺口哦，温馨才命给暗害的总统。跟我这马华光啊，会咬到一头，干哪样咯？对我啊，中国海关方一名去，一名飞梅流妹，为北京女暗杀团将侯团王出名。阿勒罗狂温馨有应应，这华光打到对打，对你哇，对你哇，对眼对眼，马虎眼啊，把敌人找。我两家他们会是弄几个地七八个的有来家空才会压的跟几个空有来家因为是这个时代没比俺俺俺俺几个卡从一个肩膀的挂心俺的古来几个几个话语不卡普通房都空才会用切枪嘎嘎帮枪去那里到底叫电脑卡通为鸟不卡个比例也卡个老药也卡个今天你的台湾都要到台湾中央台中央台今天你去抢你用几个人啊双台几万人去怒亲啊哇抢得找点脑找点脑找定到宋高明都碰到去哪哪个南方不要再定啊定总统台啊现在温馨没有害我们爱总统进行造访啊我一个人就没没人见报好了为应造访女人你的进口啊都到定不要抢现在你的抗议啊到定保啊定保啊给啊你已经忘啊去老人啊家里在家餐弄啊因为你没有看门啊你说你呢最好大有朋友卡佛大的我就给你了哎你哎兄啊又便宜啊烂你那个去啊中部的中后东女说完之后

0: 家给好个没那一粒才没大个就。就人家那里点的安全带里加了白油菜，人家鲍鱼加是难应的，为完了噻。前两天另一个看马花关通的一个人，就那里在万里红豆呢，大的个呀，这边下去哟，随意那一内面呢，中啊。但是呢，这边在万里有几头的北京花园包绿毛，做绿多没有。上帝的国位的阿母叫调兵经历制全制，但那里讲我北京也是用二所行啊，上些双爱话没？经历好多女友生，谁也羡慕，谁也留意，志同温馨，红杏暗杀，就来的暗杀他。现在半夜已经离啊，那就话我要说乱断没有？那话你难为的伢子呢？断方爱，从温馨往开讲，讲来断立北京。女起来乖乖呀，起来女子乱做苗头。南汉朝多女调兵经，以前呢花样啊被汉当王乞叫，只系凭我可能凭我英气，难保对当啊将家接受。
1: 听众朋友，今晚早海聚落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呢，欢迎闽南的人员时间给力收听，南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3: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

0: 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1: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段，火的真君孔华阳有打巨鹰山栖霞寨跑回来了，见到陈廷敬，告诉陈大人，要想破这人骨鞭，必须得有墨骨鞭。在座的老少群侠，大伙你看我，我看你，墨骨鞭听说过墨骨鞭没？听说过呀。哎，是啊，人骨鞭墨骨鞭呢，了不得呀，这墨骨鞭。可这墨骨鞭在哪儿？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伙七言八语，陈廷敬大人紧锁眉峰啊。这天下之大，南七北六十三省，上哪儿去找这墨骨鞭去啊？那年那信息啊不发达，现在打个电视广告，各位观众、各位朋友、海外同胞、海外侨胞，你们知道墨骨鞭在哪儿吗？这有举报电话。那年没这个啊。陈大人紧锁眉峰，恐吓是，这墨骨鞭上哪儿找去？是啊，上哪儿找去呢？谁知道呢？这里边得说九江王秃灿，在江湖上年头比较多。往前走了一步，大人，我听说过墨骨鞭，说这个墨骨鞭呢，在山东德州一带，不过具体位置我也不太清楚。这里边呢，有个内幕。另外呢，它的真相，说是一个很奇特的故事，但是具体什么样的故事我也不清楚。这说个葫芦八肚，等于没说一样。陈廷敬拿起桌子上的毛笔，在一张纸上乱画。他急的，他心里烦躁啊！你看这人啊，文人，一般的时候想事儿，都拿着笔在这桌子上画。木匠就拿斧子乱凿，啊，厨师要想事儿乱敲，当当当当当敲那马勺，是吧？说书的要想事儿，他嘴碎啊，叨叨叨叨叨叨紧刀。就在这么个光景啊，外头的门军进来了，禀大人，这门军脸都白了。陈廷敬一看，你怎么了？感冒了？伤风了？啊，脸怎么还白了？陈大人，外边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要见孔将军。哦，来了两个什么人呢？
2: 一个叫莫奇天尊，说一个叫莫奇帝尊，很吓人的这两个人。我的妈呀，找门来了！
1: 孔华阳啊，差不点钻桌底下。怎么的？他把那莫奇帝尊不给糊弄了吗？弄本百家姓，愣说是武林秘籍，让帝尊背。天尊来找他来了，他弄那葫芦，用那大黄蜂把天尊眼睛都给遮封喉了。那这俩人干嘛来了？这俩人是武林奇人呐，武林的妖怪，武林的人妖啊，上这儿来找孔华阳来，找茬来了，报仇来了。
2: 我那大人，我那
1: 哦，让他们进来。陈廷敬一想，这什么地方？这是军帐啊，行军打仗的帅帐一样，国威国法都在这儿呢，那能都吓得脸白吗？老孔啊，就往门那儿凑，准备在那后门那地方要溜。涂灿等人、华志远等人，全把这兵人基本上操起来了，要面临这一场恶战呢。就在这时啊，外边传来了脚步之声，这天尊、地尊、灵蛇剑和碧纱剑两位进来了，晃进来的。
3: 我们找孔老侠客。
1: 陈大人

0: 在上面坐呢，这边棋牌官过来了，他不管你什么啊，灵蛇剑、碧纱剑，懂？上边坐的是朝廷命官陈廷敬陈大人，不许喧哗，上前见礼。
1: 哎，嘿，这莫欺天尊，莫欺地尊呐、啊，今天这儿也说不上吃什么药了，格外的有礼貌，格外的客气。

你说他是好人吧，他长这模样，做事诡秘；你说他是坏人吧，还抓不着他什么把柄。所以，对这两个人很客气，看座上茶。老孔呢？老孔早都没影了，在门后那帘那儿蹲着呢。二位侠士到我军营之中，有何事啊？回禀大人呐、我们两个来是有目的的，想见见活的真君孔老先生。这两个人呢，就把来意说了，说这两个人来干什么来了？嘿，要说呀，这林子大什么鸟都有，百人百姓，啊，这一百个人，你看，他有一百个性格，没有说这人和人都一样性格的，有爱酸的，有爱甜的，还有愿意吃那冰棍蘸鲜盐的，他这人和人他不一样。咱们就说这莫欺天尊、莫欺地尊这两个人，这莫欺地尊不让孔华阳放狗给咬了吗？孔华阳告诉他，我这是法术，叫真龙乍现。这帝尊就想跟他学，孔华阳就给他本百家姓让他背，就把他糊弄走了。天尊来了也找孔华阳就不服气，结果孔华阳呢用那葫芦把天尊的那眼睛给遮封喉了。这哥俩后来就见面了，俩人坐在一个石头上，望着青山绿水森林啊，在那儿扒着嘴。哎呀，要说咱们哥们儿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死在咱们剑下的高人无其代数。看起来呀、这能人背后有能人，天外有天呐、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啊。咱们就说这姓孔的，人家会法术，我呢被真龙乍现，险些把耳朵给刀去。大哥，你这眼睛还弄封喉了，究竟是怎么封的喉？你给我说说。这天尊就说了，我怎么封的喉啊？他给我个葫芦让我往里看，我刚往里头一看，忽悠一下就来一堆东西，就把我眼睛就给封上了，我这不就这模样了吗？大哥呀，看起姓孔这小子真有两下子，要说武功咱哥俩谁也不服，要说这法术咱哥俩一招不会。那兄弟你说怎么办？大哥，以我之见呢，咱不能来硬的，来软的。兄弟你说什么软的？就是说咱们带上三包果子两包糖啊，爱高人不学能耐那是罪，咱们到大营去找孔华阳，咱们就服他了，咱们认可啊，低三下四点认可拜他为师，学他的法术。兄弟，这招可行吗？太可行了，大哥。那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走？现在就走。那咱们买什么礼物？三包果子两包糖。带不带酒？带酒啊，没酒不行，要真酒要假酒，假酒害死人呐，咱们还是买真酒吧。就这么的，这哥俩干嘛来了？嘿，要跟老孔学法术。这个武功啊，这莫欺天尊莫欺地尊那研究的基本上到家了，他师父啊那教的，那哥俩是剑客，对武术他们不感兴趣了，因为拔剑就死人，想让谁死谁就得死，想让谁亡谁就得亡。不过就老孔这一套，哥俩可开了眼了，我的妈呀。所以嘿，买上三包果子两包糖干什么？来找孔华阳商量，我们哥俩跟你学习。哎，一天不学习赶不上孔华阳。这就来了，就跟陈廷敬说了。哎呀，陈廷敬可乐坏了，他乐坏到小事儿，关键呐，涂灿、华志远都快乐抽了，不敢在这个大堂上乐，跑外边乐去了。我的妈呀，这什么人玩什么鸟啊？武大郎玩夜毛子啊？就这哥俩跑这来跟老孔学法术来，那老孔头上拍一把，脚下滋滋直冒坏水儿。嘿，这真行哎！他就把他蒙住了。看这回孔华阳怎么办？陈廷敬吩

0: 傅医生，来拿。宣孔侠士，哎，有请孔侠士。
1: 哎呦，哎，
0: 老孔在这帘后听着了。老孔一想，我得端着点，哎，越端越结实，越端越瓷实。嗯，嘿，无量天尊，南无弥陀佛。你说你这么远，你念什么道号佛号啊？啊，就在这门帘子外边，还来了一顿山歌。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麻辣红，毛老道来孙白灵，养儿郎那个孙悟空，在下那孔花羊，哎嗨哎哎哎哎哎哎，到了，嗯，腿，他得得得得得，他晃进来了。哎呀，我当何人？原来是你们二位呀！哎呀，这个欧阳天尊、欧阳地尊一看孔花羊啊，那跟那见到神仙似的啊，见到了心中的偶像，见到了当代的明星，见到了大腕儿，嘿，那就差点顶礼膜拜，那基本上就顶礼膜拜。哥俩就站起来了，哎呀，孔先生、老先生在上，受我们兄弟一拜。哪里哪里，不知二妹来此有何贵干？我二人，久仰孔先生之德，之行、之义、之术，我们是望穿秋水，想跟孔先生学个三节毛，不是那个学点法术啊，学点真本领，不知道孔先生能否教我们二位？这是我们随身携带的微薄点礼物，万望您笑纳啊。这常言说得好，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啊，对呀。在我这儿有个规矩，叫师访徒三百年，徒访师三百年。哎呀妈，前后加起六百年。这老孔满嘴胡说呀，六百年。这哥俩一琢磨，这老孔多大道行啊，这得长命百岁啊，得活个千来岁的。为什么呢？你看师傅访徒弟就三百年，那徒弟访师傅还得三百年，我们哥俩能活多少年呢？看起来怎么追也追不上。这真是孔神仙呢，这更得学了。哎呀，那我们哥们来了，万望能不能给点面子。沉吟半晌，就见孔花羊在大帐里，他慢慢的走了一圈，捋了捋海下的山羊胡。此时的陈廷敬大人望着孔花羊看了半天，不由得陈廷敬大人扑哧乐了，知道这孔花羊又来了点江湖的小把戏。嗯，可以，可以教你们呢啊。不过呢，咱们得有条件，这个师傅收徒弟是不是得有见面礼呀？对呀，你就是三宝果两宝糖啊啊！这三宝果两宝糖我吃过，没有吗？那不知道什么见面礼？我告诉你啊，现在不是那个什么巨鹰山栖霞寨、伏虎岭、南北八方侠剑英雄会血擂台吗？啊，这血擂台上来了一个人呢，此人叫明啸九天，金鸡号斗侠，姓郝，叫郝俊杰，掌中一条人骨鞭。不是我孔花羊打不过他，是我不想打他，明白吗？我试验试验你们两个的功夫，听明白？看看你们两个的武功到底怎么样。马上明天，如果你们两个能把这郝俊杰把他的人骨鞭战败，我就把我的法术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呼风唤雨撒刀成兵降妖捉怪的真功夫都交给你们哥俩。如果要打不败呢，那咱们就另当别论。不知你们两个意下如何？
1: 多谢。不就打个人杀个人吗？
0: 孔老先生不要担心，少要害怕，明天擂台上见。
1: 好，
0: 不送，
1: 再会。
0: 就这么地。
1: 好嘞，
0: 我不送了，那就再会吧。说走就走，这人出去了才说了一句话：
1: 陈大人，我们

无礼了，下次见面再给你行大礼。这声音就远了。陈廷敬啊，这回彻底明白了。陈大人一想，好嘛，啊，这是拿刽子手宰那举刀的，这老孔以毒攻毒啊。哎呀，孔英雄，此计甚妙。那当然，陈大人，我是何等人呢？我是何许人也？我是聪明之人呐！大伙全起来了，没有不挑大拇哥的，不过也担心一点。担心哪一点呢？就说这天尊地尊到的台上，真要把郝俊杰给宰了呢？郝俊杰是什么人呢？哎呀，乐善好施啊，那是个大善之人呐、啊，行侠仗义啊，大有古人一风，惜老怜贫呐、啊，那对待绿林朋友慷慨解囊啊，那是人中的大好人呐、啊，好人当中顶尖的好人。你说，真要让这俩邪教人物给宰了，这位侠士太可惜了。但是，目前的形势不能不这样。目前，这形势是严峻的。如果不扳倒郝俊杰，群侠们真是束手无策。只能按孔华阳这一招走下去，压下大营不表。第二天，战鼓隆咚响，伏虎岭英雄会开始了。这头一天呢，说莫欺天尊莫欺地尊来，呼家伙，什么呢？传出去了，说莫欺天尊莫欺地尊要大战郝俊杰。哎呀，这来的人就更多了，人山人海呀、啊，啊，人来人，人挤人，人里还有人，是，怎么人里还有人呢？孕妇啊，来了好几十个，都想看看郝俊杰，都想看看这莫欺天尊莫欺地尊呢啊。这时候，擂台上已经打扫干净，孔华阳啊，啊，往擂台这儿走，晃荡走。哎，我是谁？我这真高啊！我这招啊，我是谁呀、啊？我是孔华阳啊！你孔华阳厉害吗？厉害呀！别人谁也比不了我呀！那你孔华阳使这条计策能不能成功呢？能成功啊！保证啊！干嘛呢？他自问自答，有这样的吗？你看看人老孔啊，自己找乐子，晃荡荡。孔华阳后边跟着三个媳妇儿。大媳妇儿鲍彩莲，二媳妇儿杨二美，三夫人龙珠哥哥。老孔这命跟皇上能称兄道弟啊，论起来那是皇上他姐夫，皇上康熙是他小舅子，你算算啊，这辈分还了得。这一晃正晌午时，那有宣泪官僧上台了。各位，擂台继续打，继续战，我方擂主有请郝大侠。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噗，一动鼓啊，郝俊杰上台了。大伙都跳大拇哥呀，为什么呢？郝俊杰的威人呢，啊，乐善好施嘛，行侠仗义，大善之人没有不知道的。这个年岁也好，往台上一站，稳稳当当的。环视四周，那不说话，那意思谁来吧？就看的这西看台，西看台正中坐的就是陈廷敬陈大人，边上华志远，这边就是孔华阳、涂灿，一干老少群侠，坐有100多号，大伙坐这儿。哎呀，这天尊地尊没来。你看天尊和地尊答应了孔华阳明天在擂台上大战郝俊杰，当天陈廷敬就是给这巨鹰山旗下寨就下了份战书，说明天正晌午时伏虎岭咱们开仗。没来这人，华英雄，

0: 这天尊和地尊没来呀，那问问孔华阳吧。孔英雄，为什么这两位没来呀？禅庭竟有点急了。
1: 哎，是啊，他为啥没来呢？
0: 哎呀，对呀，我忘掐诀念咒了。我一掐诀念咒，这俩人准来。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7: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6: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7: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6: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7: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6: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7: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8: 不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9: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8: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9: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0: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善墨兼香，柴乳官歌，羊缎蜀锦，诸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 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

0: 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锁定 FM901 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昨天晚上那场雨下的呀，
1: 谁被淋着了？来举个手。
0: 昨天在路上啊？
1: 我吗？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有多幸运，你知道吗？我刚刚好进门，我说，哎，外面为什么噼里啪啦开始下雨了？
0: 哇，那也太幸运了吧！
1: 哇，那个真的是，那叫啥？那叫啥呀？瓢盆大雨。
0: 哦，确实是。
1: 再加电闪雷鸣。哦，
0: 昨天那个雨啊，但凡你是在外头，那肯定是要被打湿的。
1: 而且啊，我发现就是在不是说局地雷阵雨吗？而且我还发现就是什么局地，它局地的有点小。
0: 嗯，
1: 就是同样是属于一个苍南区，可能就没隔多远，就他们下雨的时间段真不一样。
0: 昨天
1: 那个瓢盆大雨啊，如果说谁有淋着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公屏上面给我们扣一个啊。昨天真的是，但我虽然说没有淋着啊，但是我爸淋着了，
0: 是吧？昨天因为我们晚上刚好7点钟那会儿有一档直播的这个节目，然后有嘉宾在这个直播间，哇，那个因为那场雨嘉宾都迟到了。对，
1: 我还以为你说嘉宾被浇着了。
0: 没有
1: 我们家好多人都被浇了，然后呢，对，我们家属进门的时候是拖着衣服光着膀子进门的，
0: 落汤鸡啊。
1: 就是他进来的时候是自己把衣服脱了进门的，为什么呢？因为会滴水。
0: 好吧，这个雨吧，估计这两天像昨晚那样的雨有可能是常态了哈。所以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好了。
1: 好嘞，来关注一下啊，就目前是高温高湿的状态，而且刚刚小英也说了是雷雨频发的状态啊。常态化，常态化。29号明天了，就是随着继续维持这种天气，那气温呢可能会相对回落一些，然后也会相对舒适一些，大概在25度到30度之间，也是持续多日的一个这种比较高温高湿的感觉。所以说明天可能会有所缓解吧，应该是。那天气方面呢，咱们也近期的关注重点关注一下午后可能会上演的这个强对流天气。那今天是28号到明天29号，全市都是阴有小雨到中雨，并且是伴随雷电的部分呢，是大雨局地还有暴雨。
0: 是的，
1: 咱们出行的时候要常备雨具，注意防范啊。
0: 但是好在哈，就是周末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好像特别懂事哈，特地给大家留了两个周末的好天气。
1: 哎，我觉得他特不懂事，我们都不上班，他为什么一定要就是让我们出去玩嘛？这天气出去玩太热了，我没兴趣了。
0: 他主要就是周末的天气还不错，然后又降了一点小温度。最高温度其实周六的话只有30度，最低温度22度。所以其实好像周末天气会比较好一些，就是明天可能雨势还是比较大的，就这两天出门大家要记得带上雨具了。那今天的话呢，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是最高温度有30度，最低温度24度。到了后天星期六又温度就降到30度左右哈。
1: 这个感受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啊。那就期待一下后天看一看它的温度会怎样啊。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和打卡啊。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 Vella，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说有个路况哈。
1: 今早我也堵住了呢。他的那个堵住的段跟我肯定是不一样啊。他说的是西三环浦善往汪边的方向，在那个华润橡树湾路段最左侧的车道有车追尾了，已经堵住了啊。今天早上我是经过三桥的时候，我是这样啊，我跟你讲，三桥今天早上堵疯了，不是我平常堵住的那个点，那个只是红绿灯的问题，就你等个你差不多等个5-6根红绿灯你能过得去，但是今天早上三桥是有事故的，两个车道变得只剩一个车道了，是在下桥进城方向的下桥处，我看到的是有一辆三轮车，里面没有司机，停在那个地方，是三轮车，你知道吧？就是属于那种有点像那个电动车车头的那种三轮车，然后呢，后面停一辆警车，应该是保护他用的。那至于过程吧，就是周围没有什么碎片啊，这也没有发生什么样什么撞击哪里的事故，估计就是不是这个三轮车直接停在路边。 边了，然后导致了后面警车要保护他，然后呢因此堵住了一个车道，只剩下一个车道了，所以说整个三桥刚刚的时候大概在7点的时候经过非常拥堵，
0: 但目前应该还行，我们等会也来看一下哈。
1: 嗯，
0: 另外的话呢，那个未来还有一条路况，说西三环湾边往罗州大桥的方向，丽佳国际商业城的路段最左侧车道是有车追尾了，但是还没有开始拥堵，但估计快了哈。
1: 哦，这都是好早以前告诉我们的。
0: 是的，前面那一条的话呢是浦上往湾边，也是这个方向的，是有追尾的事故发生，大家稍微的耐心一些哈。
1: 是，
0: 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时段这两个路段的一个情况。
1: 这天气热的大家怎么都爱堵呢？
0: 你看确实是啊，这个已经开始堵起来了，浦上往湾边的这个方向，这个路段排的距离还比较长一些。
1: 这是湾边往浦上的浦上往湾边往，
0: 对
1: 没错，浦上往湾边方向目前很堵，西三环。
0: 然后三桥的话目前来看还行，主要是上桥的那个位置会有一点点小堵，但是整个桥面上可能以缓行为主哈，还是能动的，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真的是东二环会比西二环压力大很多。
1: 就是我想不通啊，是这因为这边生活区多吗还是什么？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就是西二环这个地方那个高架桥修完以后大家渐渐适应了，然后呢也能够就是
1: 疏通一点，
0: 对，分流，就说明我们当年那个铜盘高架的制堵工程做的还是相当成功的。
1: 那东二环也来一个。
0: 东二环马上了，这不是前横路马上要开吗？就是这边这个高架桥
1: 也会分流一些。
0: 对，也会分流一些。
1: 对对对，我就最受不了的就是三桥上面的那个前面上三桥之前的那个红绿灯，真受不了。每天早上的常态啊，要可能要4-5个灯才能过得去，这是常态了。但今天我到那边的时候，我一看我就不对了，
0: 是吧？
1: 我说这绝对不是灯的问题。果然前面是因为有三轮车停那儿，所以说导致了俩车道只剩一车道，你说这怎么过嘛？你说是不是？
0: 还有阿健也来给我们打卡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格子小朋友是不是？早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
1: 早上好，
0: 听他说啥。
2: 今天要路上连队了，妈妈陪我一起去。
0: 啊，
1: 什么什么什么？妈妈陪我一起去。再听一
0: 遍，你说的慢一点，下次好不好？我们再听一遍啊。
2: 今天要路上连队了，妈妈陪我一起去。
1: 我路上连队了，妈妈陪我一起去。
0: 哦，少先就是少先队。哎呦，我记得当年我上1年级那会儿，就是的第一批选进少先队，哇，那个时候觉得简直是太开心了。
1: 对对对，因为六一儿童节马上来了嘛，
0: 就是
1: 他又要开始选少年队了嘛。
0: 1年级的第一个大事儿，是不是？
1: 是是是，妈妈陪我一起去，是妈妈要去见证一下你的高光时刻，是不是？
0: 真好，
1: 真好，真好啊！这加油鼓励啊！这个没照片。没事没事，如果妈妈有给你拍照片的话，明天可以跟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
0: 是的，
1: 好吧。
0: 再来看看林峰哈，林峰说昨天是527，
1: 那你昨天咋的不来打卡呢？
0: 爱七日
1: 哦，
0: 他说估计很多人是乱发誓了，所以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呀。
1: 是是是是是，还是男人懂男人啊。527，527，对对对对，你说是，
0: 这天好适合领证啊，
1: 总是这么的巧。你说哪天他电闪雷鸣不好呢？哪天的啥啥啥不好呢？非得是昨天呢？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兰兰，听一下啊，
1: 下
0: 早上好。
3: 周末降温，天气好，刚好带小朋友出去过六一呀。我没有什么点子，你们有什么好点子吗？六一要咋过呢？
0: 刚好带小朋友去过六一儿童节。
1: 对对对，你要问我有什么点子，其实我都不需要有点子。就是如果说那个我们家，比方说老大，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跟同学聚会。就是完全没有家长参与的那种同学聚会。要是说让他高兴，那就让他去同学聚会就好。他不知道同学聚不聚就是了。
0: 好吧。
1: 是吧？然后呢你要说出去，如果是自家过的话，你比方说你可以买个小蛋糕，祝他节日快乐。 还有吗？没有了。我啊，真的点子这个这方面东西，我也还挺枯竭的。
0: 带小朋友出去什么、但游乐园可能有点多人，我猜。
1: 哎、游乐园嘛，我感觉不是所有的小孩都喜欢。那如果说你家小孩喜欢的话，那可以选择，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是不是拍昨天晚上的场景？
0: 有可能。Flame， 来听一下哈。
1: 他怕不怕？来看。
0: 哎呦，我的妈呀，是有点怕。
1: 哦，这是你的那个。那个叫什么行车记录仪上面拉下来的是吗？
0: 哎、这一打开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
1: 就一片漆黑，然后闪电、
0: 所以就是这两天大家可能在下班的路上可能哈，有可能像今天也是会有强对流的。还是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带上雨具哈。
1: 极端
0: 包括什么比如说拖鞋呀之类的可能也要备一下。
1: 应该后备箱里都会有这玩意儿。
0: 怕的是有的人他可能不坐不开车傍晚的时候。
1: 那不开车也带一下是吧？是这个意思。就放包里带着。
4: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5: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4: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5: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4: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啊，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变胖了？
1: 嗯，
0: 为啥呢？你知道吗？最近身边一些朋友们开始健身了，一问怎么胖那么多呀？
1: 哦，是为什么？
0: 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压力大呀，
1: 那叫压力肥。
0: 我想说啊，压力大不是应该越来越瘦吗？
1: 嗯，
0: 人家说压力大的时候就管不住嘴
1: 哦，
0: 那就想吃东西啊。
1: 嗯，而且是吃了之后呢没空运动，
0: 就是总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嗯，
0: 今天都这么累了，
1: 嗯，
0: 我吃一餐犒劳犒劳自己怎么了？
1: 对，
0: 今天都这么累了，今天晚上必须是吃一个大餐。
1: 嗯
0: 嗯，今天都这么累了，你说我对象如果不带我去吃点好吃的，像话吗？
1: 啊，那就不是对象，可能就要换掉。
0: 我们接着来问问大伙儿哈，就是大家在压力大的时候，
1: 嗯，
0: 你们会想要做什么呢？
1: 嗯，
0: 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压，缓解压力呢？
1: 对，
0: 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哎，这个倒是个啊，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一段段时间咱们需要疏通一下自己，
0: 那
1: 特别是。

0: 这种什么压力大的时候如何疏解呀，就一段段时间可能都会有适合自己的方式，那大家交流交流是不是有助于我们排解压力呀？
1: 嗯，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大家都怎么做的。
0: 嗯，
1: 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缓解压力的方式。
0: 什么呢？
1: 去星九境全食养生会所。
0: 我早就想到了呢。
1: 是吧？在那儿待上一天。为啥呢？因为它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它不仅仅是给你按摩的，
0: 嗯，
1: 它还在里头什么呢，有自助餐、然后呢有这个什么电影，是我有没有电影放进去还不知道哈。
0: 嗯嗯，
1: 比如说它有这个茶室、
0: 嗯、
1: 然后呢私人泡池、
0: 嗯、
1: 芳香疗愈身体 SPA， 还可以给你采耳、
0: 嗯
1: 啊、就在里头可以待一整天、啊、然后整个人 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嗯、松快。
0: 这个叫做解压加避暑的圣地啊。如果说您这个时候压力大的话，您不妨话题加上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然后呢就会有机会获得咱们送出的价值100元的抵用券的新酒精的抵用券。
1: 哎，你别说哈、嗯、就是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压力大、
0: 嗯、
1: 按摩倒是一件挺不错的事儿。
0: 是、
1: 嗯、
0: 尤其是这种还要配那个美食的按摩
1: 啊，就它可以身体放松
0: 啊。是是是啊、嗯、
1: 然后一按摩完了以后呢，自己还能够再去楼下比如说餐厅啊、再选一些喜欢吃的
0: 哦、
1: 有的那个餐厅餐食还非常不错。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是我们这个新酒境，
0: 嗯，
1: 全食养生会所，它就特别设置了24节气主题的养生膳食餐厅。
0: 对，就是遵循了它的变化嘛，自然规律的变化嘛，设置这个24节气的主题养生膳食的餐厅，它就是结合了当下的这种节气啊，咱们适合吃什么，咱们适合补什么。
1: 那我就不知道这个餐厅有没有什么小龙虾呀、
0: 嗯、
1: 这个啤酒啊，这个季节哈、啊
0: 嗯，谁去了谁告诉我们。
1: 嗯。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我们送的可能不多了，可能也就今天跟明天了、
1: 嗯、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您可以大胆的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啊。然后呢下周的时候我们来回我们来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再来说说啊，到底吃到什么了，有没有什么印象、
1: 嗯、啊。另外的话呢，因为马上要过六一儿童节了嘛，是不是、
0: 嗯、
1: 不知道家长朋友们这周末有没有什么好去处呢。
0: 嗯、
1: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准备带孩子去哪儿、
0: 嗯、对，有哪些的项目可以玩啊，你可以发送过来，兰兰可能是在线等啊。
1: 嗯，好吧，那这个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呢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我们今天在微信平台上有给大家推荐好物。
0: 是的。
1: 好，大家可以来发送2026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我们的那个兰蔻小白管，依旧是我们的这个防晒霜哈，就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